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经济

0: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由2025年的34.6%提升至40%。
1: 到2035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更加成熟，产业发展生态更加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均衡，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推动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0: 继续来关注科创领域，无论是从规划角度还是在现实层面，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型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将首次设立双展台。全新升级的旗舰运动机器人和有望实现万元价位的家用机器人同台展出。机器人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大众的日常生活。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快速冲刺，临门一脚射门成功，进球之后机器人还转身挥手和现场观众互动庆祝。眼前这台身高不足一米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Booster K1 运动机器人，而它的全面升级款 Booster T2 旗舰机型将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亮相。公司公共事务部副总裁苏颖透露，
3: T2 机器人呢，它的优势在于它有超强的算力以及非常灵活的执行，踢球巅峰是最大的射门球速能够达到100千米每小时，踢爆了我们实验室里很多的这个墙面啊。另外呢，它也有搭配咱们超强的算力，有2000TOPS以上的算力，非常的适合科研场景啊，以及面向各个生活场景等等做开发。
2: 今年加速进化将在赛场设置双展台，除重磅新品 T2 之外，身高不足一米、面向校园与家庭场景打造的 K1 小型机器人也将亮相赛事。这款机器人已经走进校园，参加过全北京50多所中小学的运动会。
3: 我们这个小 K1 的小尺寸机器人的绝对的全市场的销冠，现在是在预售阶段，然后从运动会开始就会进入正式的销售和面向市场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已经有非常多在手订单了。
2: 近两年随着北京人

6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商品，包括医疗康养、老字号国货、文创产品、美食餐饮等品类，共700多家企业参展。在机器人产业生态展区，朗玉、阿童木等4家企业参会，同时国际咖啡产业展和第三届

0: 航天学会还对今年新增的第七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进行授牌。截至目前，本市有包括天津一中滨海学校等22所学校获评。会议期间，航空特色学校还将进行经验交流，并邀请专家开展科普示范课。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末，河北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 8.1%， 高于全国增速 3.0 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 8.1%， 高于全国增速 2.9 个百分点。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

0: 以产品倒推我们的设备的方式来进行直播。在日后我们的视频风格也会根据就是观众的反应和客户的这些来信啊，再根据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针对性的去做视频或者是做直播，这两点去进行一些改进。
1: 除了常态化直播外，雪龙机械还在新媒体平台持续更新设备科普干货、现场生产实操案例，完成线上科普引流。同时依托线下完整标准化 EPS 试验生产线，承接线上意向客户上门实地考察、现场验货下单，实现从云端种草到实地成交的无缝衔接。
2: 来关注天气方面，从周五开始到周日的傍晚之夜间，北京多雷雨过程，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

0: 这是一个防洪的这么一个功能。水过三海闸注入北海，在暑热中给游客送去阵阵凉意。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经典旋律，市民游客乘船畅游北海。在武隆亭码头，记者见到了刚刚带外孙女下船的山东济南游客孙阿姨。
1: 玩得很好，挺好的，环境挺好，不过也挺好，人也挺文明，挺好的。
2: 市民良好的亲水体验离不开内城河湖管理站的付出，跟着胡鹤秋的脚步，记者又来到北海公园南门附近一处不起眼的闸口双排管闸。这个就是双排管闸，北海的这个闸下面是流到的是筒子河，也就是往故宫方向。这个闸主要是控制北海的水位的高低，我们通过这个摇把来转动这个螺杆，控制闸门的起闭升降， 来控制这个北海的水位。
0: 据了解，北京内城河湖的水其实都源自于北护城河，南城河水

0: 学习到其他球队的这些优良品德。
1: 同里的天气基本没有下雨，还很凉快，风景也很美，特别适合户外运动。
2: 本次总决赛在赛事配套服务上全面升级，赛场专门设置家长专属观赛看台，同步推出橄榄球趣味打卡、亲子互动游戏等多元活动，打破单一竞技边界，打造集观赛、露营、休闲、亲子陪伴于一体的夏日体育嘉年华。
3: 就希望大家能在一起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4: 那这次带孩子带有比赛的同时呢，我们多停留了个三天，然后周边都转一下，再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这个奥运的精神，还有这边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尤其是这边的风景，跟山东比的话，这边的自然环境还是比较美的。另外呢，天气也比较凉爽，还是很适合这个度假。
5: 崇礼的天气也很好，然后比赛的氛围也特别好。
6: 云顶滑雪公园从两年前开始这个建造了这块专业的橄榄球比赛场地，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又是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地，我们具备这个国际赛事的一些运营和保障能力。

0: 懂地毯里的五百年。
1: 那么接下来呢，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城市史学者、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委员会专家李伟文。伟文您好。
2: 黄老师好。大家好。
1: 伟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也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幸会地坛：从皇家基地到游人看海》这本书的作者。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出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超老师您好。
3: 黄老师好。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地坛的历史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伟文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讲这个北京的这个皇城哈、讲了有一段时间，就给我们讲北京的这个皇城，它这里头的每一个部分的这个关系有一些什么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

0: 好是这个夏天太阳比较高的时候从西边照过来，在这个弹墙的这个砖之间呢形成了一个波光粼粼这么样的
1: 一个效果，
0: 对，一个效果。如果要是在远处拍过去呢，哎，就好像是一片这个松林边上边大海的这个波涛一样
1: 啊，
0: 这个景

需要我怎么才能去接触它，它就在大家脚下，扫出一块平地来就可以祭祀大地。当然后来呢这个仪式呢就逐渐的就发展起来了。大家这个建坛建庙，像这个汉武帝等等就好神仙之道，这个建这个很大的这个坛庙。如今呢在咱们这个

0: 按照古礼的这个规定，这个天坛在南，地坛在北。但是呢，在明代初期呢，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他对于这个制度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1: 嗯，
0: 一开始呢，原本也是天地分四，天地各在一坛。结果呢，等到了洪武十年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安排不妥。因为每次呢去这个祭天祭地的时候老下雨，
1: 嗯，
0: 这一下雨就变得很不方便，因为大家知道祭天祭地在坛上面都是露天的，
1: 嗯，
0: 一下雨这个仪式

0: 旺仔小馒头问大地之子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地坛祭祀的是哪位大地之神。
1: 对，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地坛创立之初呢，朝臣们对这个地坛这个到底是不是需要有这件事情的这个大的争论。
0: 嗯，
1: 大地之神呢，大家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个认知呢，咱民间信仰里头啊，
0: 嗯，
1: 首先他其实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形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这个他是一个女性，一个母性的这个形象，
0: 大地之母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大地之母就是各个民族里边首先都会考虑到
0: 认知不太一样，
1: 对。他是，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就像这个盖亚，西方这个古代传说中，盖亚他就是一个大地之母的形象。
0: 嗯、
1: 咱们中国古代先民们首先也意识到，说大地是孕育万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呢，他的神格里边呢是有母性的这一面的，但是呢也有。这个后来也有这像土地公公，有时候我们说哎，这人有土地公公，
0: 这不是这个《西游记》里头我最印象深的。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有后土娘娘
0: 啊，
1: 这个也，但有时候有土地公公，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这个大地之神的这个，其实是他在性别。

他是一个同属于全人类的一个行星之神，是我们整个这个大地一颗星星的这个神。所以呢，当时呢，这个

0: 咱们今天到地坛多好啊，地坛这么好的一个公园，但是在嘉靖朝的时候，一提起要建造地坛，把天地分开，
1: 嗯，
0: 很多朝臣大部分人是反对的，
1: 嗯，
0: 这就是实际上就有这样一个到底这两位土地之神是什么关系的问题
1: 啊，所以这个最后还是皇上赢了呗。
0: 对，当然他已经早就拿定了主意他说这个那大地之神是大地之神，社神是社神，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
1: 嗯。

皇家祭地的肃穆禁地，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与烟火诗意。刚刚出版的图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以通俗笔触梳理地坛古今变迁，依托详实史实解读古代祭祀制度，更以手绘插图还原古建格局，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触。

0: 一晚上遛遛弯。这古人祭祀都是半夜就要，皇帝半夜就要开始行动了。等到祭祀的时候，可能这个夏至这天还好啊，天蒙蒙亮。冬至在天坛，那就是摸着黑祭祀的。所以这个夜里头呢，他冬天
1: 其实日坛的祭祀也是一大清早的，是吧？
0: 对，
1: 我记得是，
0: 对，它是要很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夏至，大家可以想象啊，走在这个琉璃砖面铺的这个坛面上啊，
1: 嗯，
0: 它特别的容易出溜。
1: 哎呀，
0: 这个天坛是冬至的时候，可能上面还会有冰，这个琉璃的这个特别容易滑倒。这不仅是这个皇帝会觉得这样有问题，当时这个咱们明清这个时代呢，这个朝鲜使节他们会来到这个定期来到这个北京，有交贡品啊等等的。这个他们呢有几个这个保留节目，就是一定要去游览的地方，那就是这个天坛，然后这个其中之一，然后这个像这国子监什么，他们就说这坛呢太滑了，就是他们作为游客的这个，一般咱们这个大臣们啊，这个陪着这个皇帝去，对，这个皇帝在上面，他出溜一下，他也不敢。但是呢，这个反正朝鲜使节们他们以游客的这个角度，就有多人都记载这件事情，说这个琉璃器的这坛面特别的滑，所以到了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呢，乾隆皇帝最终决定天地两个坛。坛面呢都改成石头器，所以如今咱们所看到，但是它石头也不是随便设计的，它是天地都是，比如像地坛就是中间一个6×6的这个石板，
1: 嗯嗯，
0: 外围呢又围着这个8×8，都是用6×8。

0: 然后有一个问题，这个玉溪银城问说，他说我作为听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北京的几座坛庙的级别是怎么排序的。他说我只知道天坛的位次应该是最高的。
1: 对，没错，在这个四个坛里边呢，天坛肯定是大哥了，它是一个统领性的存在。
0: 嗯，
1: 这古人祭祀呢，它分这个级别呢，分这个大祀、中祀、群祀，这三个基本的这个级别。在这些个坛庙的这个四典里边呢，天地都是大祀。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文献里边呢往往就写就大祀元丘，大祀方泽，这都是最顶级的。这样的这个四典呢一般来说需要皇帝亲自去
0: 出面
1: 、如果他不能去，或者是他明代的帝王有时候他们就不太想去，他们就可能就会遣官代祀。清代的皇帝呢一般相对还都比较的这个尽可能的去这个像。

而且实际上祭神就跟请客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了，只不过呢它本身要隆重的多。皇帝的跪拜呢这就很复杂了，就不仅他要跪拜皇帝旗，他还要跪拜呢这个配享皇帝旗的这个皇祖。明代的时候呢只以太祖配享，所以他呢这个还就多一份，然后这个不仅要在皇帝旗面前跪拜，在太祖面前跪拜。清代呢就是所有皇祖一同配享，那就这个劳动量可就大了。这个皇帝要在包括皇帝旗几位皇祖这个面前都重复一遍这个礼仪。而且呢就大家这像地坛它不是有两层坛吗，

0: 地坛内坛的西南角。体育场虽然也有老照片，它这个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宏大的体育场啊，但是呢里边你说要玩球啊，有什么运动啊，还都有专人指导。
1: 嗯嗯，
0: 想得很周到，这个体育场最终就演变成了今天大家熟悉的这个地坛体育中心
1: 啊。
0: 这个北城的这些个年轻人，比如像当时这个在北城这个北京一中、五中、22中，当时叫这个大中中学，这22中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私立学校，他们的这个师生们都要去地坛的这个小的体育场去锻炼。
1: 嗯，
0: 就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个北京还不像今天大家出门就能见到绿色啊，这样的一个近代的这个时候，这个城市的这个设施还没有那么完备的时候，
1: 嗯，
0: 地坛是北城居民的一个特别喜爱的地方，这儿又能游玩，又能锻炼身体。
1: 嗯，
0: 所以其实是薛笃弼这是第一个把地坛也变成公园的一位北京的地方长官，其实大家是值得记住他的名字。
1: 嗯，然后对旺仔小馒头说，之后就是公共场合了，不是私人的了哈。
0: 对，
1: 然后呢？
0: 再然后呢，当然就又经历了很多坎坷了。这个北伐之后呢，北京呢，这个变为北平，失去了这个京兆的名义。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改叫市民公园。刚才有朋友说老照片上边有啊，看这大牌楼上边
1: 是
0: 先是这个京兆公园，这个然后又是市民公园。其实这个一改名呢，其实就是北伐的这个就北洋的终结，
1: 嗯，
0: 和这个北京成为北平的这个两段历史时期，地坛的这个名字是不同的。
1: 嗯，
0: 到了后来呢就乱世了，这个3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坛这儿很多单位呢这个占用地坛，其实很多单位呢就是虽然地坛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园，但是它呢也成就了很多，比如说呢当时的这个传染病医院设在地坛，最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地坛医院的前身。
1: 嗯
0: 嗯，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曾经有精神病的疗养院，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安定医院的这个。

0: 就是通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对他有了这个一定的了解。伟文老师，如果这个嘉靖皇帝知道今天地坛有一片广受欢迎的海，会怎么想？
1: 我相信他会很高兴。
0: 嗯，
1: 因为当时其实始建地坛的时候呢，因为有地坛要有方泽嘛，这个当时的一大忧虑就是北城水少啊，这方泽要没水怎么办呢？当时还为此还这个讨论了半天，怎么能让它有水？但如今呢，其实地坛要是说这终于地坛都有海了，嘉靖皇帝肯定说那就对了。古礼里边方泽就是这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4: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
1: 实景当考题，北京亦庄12个产业场景赛出最佳机器打工人。
4: 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将持续到8月2号。
1: 今年上半年末，河北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 欧足联联合发表声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重磅发布。北京编制了史上第一份现代化产业体系五年专项规划。30号，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对外发布。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产业为骨干、生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支撑、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结构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到2030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基本建成。
0: 到2030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 65%。 规划设定的16项指标当中，这一指标是首次提出。国家级智能工厂将

0: 到 6% 左右，新增生产用电量中绿电比重达到 80%。 15/57， 北京将推动产业体系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竞争力。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由2025年的 34.6% 提升至 40%。
1: 到2035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更加成熟，产业发展生态更加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更加均衡，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推动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0: 继续来关注科创领域，无论是从规划角度还是在

0: 家庭场景打造的 K1 小型机器人也将亮相赛事。这款机器人已经走进校园，参加过全北京50多所中小学的运动会。
1: 我们这个小 K1 的小尺寸机器人的绝对的全市场的销冠，现在是在预售阶段，然后从运动会开始就会进入正式的销售和面向市场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已经有非常多在手订单了。
0: 近两年，随着北京人形机器人一会一赛持续火热，不少观众十分好奇，人形机器人距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贴心的生活伙伴还有多远？苏颖这样回答：
1: 也不远了，这个价格上就类似于万元这样一个水平。第二个呢，比如说它的这种交互上，你成为你的家庭伙伴，那你跟它的交流互动要更的友好，以及它的这些材质上，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迭代。所以很期待啊！我们觉得今年明年都会有一些消费级的产品面向市场。
0: 苏颖告诉记者，今年是公司第二次参加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带来的品牌影响力非常直观，
1: 带来了非常多的商业化的订单。直观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销量同比500%这样一个增长。另外呢，从融资上也能看到，我们也持续

0: 产品。
1: 在研发经济博览会呢，我们看到了老朋友新松机器人的展位。这个企业呢是以工业机器人著称，但是今天呢他们带来了七款康养类智能产品。
0: 这款训练系统可以放在床上，帮助老人进行康复运动。床垫上的三个感应器实时监测心率等数据，能连接子女或护理人员的手机客户端，

0: 一至六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六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个百分点，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1: 今年以来，河北石家庄新集市积极引导本土制造企业抢抓电商发展机遇，依托产业优势探索工业品轻量化直播新模式，助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走进雪龙机械实景展厅直播间，各类装配式建筑设备整齐陈列，公司销售化身主播，详细介绍设备的核心性能与优势，让客户足不出户就能看设备、看工艺、看品质。与实景展厅直播间不同的是，企业还搭建了一处无实体设备展示直播间，主播同步播放演示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准解读核心卖点，实时在线答疑解惑。
3: 在网上直播进行的主要是以一个知识的讲解为主，以这种以产品倒推我们的设备的方式来进行直播。在日后，我们的视频风格也会根据就是观众的反应和客户的这些来信啊，再根据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针对性的去做视频或者是做直播，这两点去进行一些改进。
2: 除了常态化直播外，雪龙机械还在新媒体平台持续更新设备科普干货、现场生产实操案例，完成线上科普引流。同时依托线下完整标准化 EPS 试验生产线，承接线上意向客户上门实地考察、现场验货下单，实现从云端种草到实地成交的无缝衔接。
4: 来关注天气方面。从周五开始到周日的傍晚至夜间，北京多雷雨过程，市民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外出时随身携带雨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也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车尽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贸然涉水。
1: 本周末到下周中期，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阵雨天气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准备。下周后期晴空艳阳回归，气温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

申请将在本周六启动，交个人家庭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申请，也可以提交金牌小客车变更或者转移登记资格申请，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

别好，云顶滑雪公园从2年前开始这个建造了这块专业的橄榄球比赛场地，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又是冬奥会的这个比赛场地，我们具备这个国际赛事的一些运营和保障能力。邀请橄榄球比赛通常是在城市里举行，那。

0: 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幺。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是心累了。这种现象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职业倦怠。它并不是因为身体劳累导致的疲惫，而是长期工作压力之下，心理的能量被耗尽了的感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它列入到国际疾病分类定义，为一种与职业相关的心理综合症。它不是病，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

0: 医学界正在正式承认，这不是你矫情，这是一种职业现象，是一种需要被正视的健康风险。它虽然没有被直接定义为疾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放在与健康相关的因素里，这就好比把过劳和长期熬夜放在需要干预的名单上一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一家公司有大量员工出现职业倦怠，那不是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差，而是组织管理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1: 职业倦怠啊，通常它有哪些特征呢？
0: 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那第一句呢是心空了，第二句是人冷了，第三句是我不行了。心空了就是情绪枯竭，你面对工作没有热情，没有愤怒，甚至连焦虑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麻木的空洞。人冷了，心理学叫去人格化，你对同事、对客户、对患者失去了耐心，你会觉得别来烦我，老师不想看到学生了，医生不想看到病人了，客服不想听到电话响了，你把别人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人。那我不行了，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降低了，你开始觉得我做什么都没用，哎，我什么都做不好，哪怕别人说你做得不错，你也只觉得那是客气。
1: 好，孟老师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情绪枯竭？那么它是职业倦怠最核心的特征吗？那这种感觉和我们普通的工作劳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0: 它本质的差别就在于，普通的疲劳是身体不答应，但情绪枯竭是灵魂不答应。身体疲劳你按摩、睡觉、运动它就能恢复，但情绪枯竭是一种共情能力被耗光的状态。比如一个护士，她不是累到拿不动针管，而是看到病人痛苦心里已经没有波动了。她不是冷血，而是她的情感账户已经被掏空了、透支了。这个时候他不是需要休息，而是需要被充电，但工作环境没有能够给他充电的插头。
1: 好的，明白了。那么职业倦怠呀，有一个特征就是个人成就感降低，那一个人呢在工作中慢慢的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啊，我什么都不好啊，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这是一个正反馈断裂的过程。怎么理解这个正反馈呢？就是我们做事儿的时候都需要有回响，你付出了就想要得到认可，被看到成果，哪怕就是一句谢谢，这就是回响。但是如果长期没有回响呢？比如你写了一个方案，领导就说还行，你服务了客户，结果

0: 实的感受，表演出我应该有的情绪。医生不能慌，老师呢，你不能乱发脾气，那客服呢，你不能挂电话，警察你不能退缩，你得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服务别人。一天两天是可以的，如果十年二十年都需要你这样做，那你的情绪肌肉就被拉伤了。第二个呢，是高责任和低控制，出事儿得你负责，但是怎么做你说了不算，责任是你的，控制权是别人的，这种情况最容易把人给逼疯了。第三呢，是边界感消失，有些职业的工作边界极其模糊，教师下班还要回复家长的消息，互联网人呢24小时待命，生活被工作侵入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安全区，那这三重枷锁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职业的人变成高危人群。
1: 原来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些高压的职业呀，职场新人和中年的职场人也会是高发人群吗？
0: 是的，但是呢，他们高发的原因不一样。新人很容易倦怠，是因为理想被现实碾压了，

0: 势力勾心斗角，你被孤立。第四种呢，是有不公平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干多干少拿的一样多，或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你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很容易引起倦怠。那第六个呢，就是价值观冲突，也就是我们说的道不同啊。公司让你做的事儿，你内心不认可，甚至瞧不上，觉得做了亏心事儿。那这六条里面，只要占了两到三条，倦怠就已经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孟老师，是不是性格内向、敏感、追求完美的人，他更容易职业倦怠呢？
0: 有关系。完美主义者呢，对自己要求极高，不允许出错，这种人呢，是自己在逼自己。讨好型人格呢，不会拒绝，把所有人的需求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种人呢，是用别人来逼自己。高敏感人群呢，对氛围、对情绪极其敏感，同样强度的压力，他们消耗的这种能量可能是别人的三倍。但是呢，高相关性不等于注定的结局。心理研究发现呢，性格对倦怠的影响只占30%到40%，更大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于环境。一个内向敏感的人，如果懂得边界，不把工作评价等同于自我价值，反而可能比谁都稳定。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性格影响你怎么应对环境，而环境决定了你需要应对多少。环境是火药，性格是引信。引信短的人的确很容易炸，但是火药太多了，你的引信再长也没有用。当出现倦怠时呢，我们不要只向内归因，如哎呀，这是不是怪我性格不好啊，我们其实更要去审视环境是不是也在压榨你。
1: 好，以上呢，孟老师提到了这个职业倦怠是怎么来的，我们下面呢还想知道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倦怠了呢？那职业倦怠又有哪些典型的信号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职业倦怠，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观察？
0: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观察，可以把它总结为四层信号塔，那包括从外到内，从轻到重。那第一层呢，是身体信号，如果出现睡不醒、睡不够，或者凌晨三四点钟突然惊醒的现象，或者胃不舒服、容易感冒、后背僵硬等信号，那身体往往比大脑先报警，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是不是一种职业倦怠的反应。那第二层呢，是情绪信号，看看自己是否容易烦躁、易怒，或者动不动想哭，或者周一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这可能是情绪在提醒你去关注自己真实的感受。那第三层呢，是认知信号，你发现自己记性变差了，注意力涣散了，以前十分钟能搞定的事情，现在坐在那儿半个小时也进入不了状态。那不要责怪自己，那你也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和这个工作的适配性出现了问题。那第四层就是行为信号，你开始拖延了，这是特别明显的。你不是懒，

入了一种节能的模式，我要节省下能量好让你撑着，而不能去支持你思考了。第二种呢，是以疯狂的自我怀疑，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行，我是不是比别人都差，哪怕别人夸你说你做得不错，你也觉得是客气，因为你的认知被负面的滤镜给盖住了，好事已经进不来了，坏事反而被无限的放大。绝呢，就是绝对化思维，看什么都悲观，努力没有用，改变没有用，这辈子就这样了，全是句号，没有问号。这不是想通了，是大脑在反复受挫之后的一种

式的下降，口腔溃疡、感冒等等反复发作，这不是体质差，是把身体的能量拿着去撑去上班了。长期职业倦怠呢，就更危险了。我们的压力激素居高不下，会推高血压、血糖、心率，增加心脏病和代谢疾病的风险。一些研究发现呢，长期重度职业倦怠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倦怠不是靠想开点就能过去的事儿，身体在报警。

0: 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有些朋友觉得职业倦怠是个人能力不行，或者是心理素质差，那么这种看法对吗？
1: 这种看法不对，而且不断不对，还很有毒。第一个呢，职业倦怠主要是环境因素，而不是个人因素，就像是一棵树蔫了，

0: 为什么这是第一步呢？因为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走两个极端，要么是硬扛啊，就说我没事儿；要么呢是冲动辞职，我不干了。那这两个极端都可能让你后悔。那我们要通过这三个问题先搞清楚一件事儿，自己到底是该休息了，还是该换地方了，还是该换一种活法了。模糊的痛苦最折磨人，一旦你把它想清楚，你就可以拿回一点控制感了。
1: 还有的人说呀，倦了就去休假，去旅游。刚刚呢，孟老师您也提到了休息，那休息

断的播放，你完了，你不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冥想的本质不是让你不想这些，而是让你意识到，哦，我又在想，我完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不是事实。它在你和想法之间断开了一道缝，哪怕只有一毫米，也让你不至于被念头完全吞没。那兴趣爱好呢，是重新体验，为自己而活。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为了 KPI， 为了老板的认可。而兴趣爱好例如

0: 这种变化对团队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家往往会想，连他都放弃了，那我坚持还有什么意义？这种希望感的崩塌，传染力比负能量还要强十倍。还有一种呢，更深层次的传染，当整个团队的氛围变成大家都是工具人，拼命也没用，那新进来的人很快就会被同化，不是他本来想摆烂，而是整个空气里面已经没有认真这种氧气了。那总结起来呢，倦怠不是一个人的病，而往往是一个团队的情绪流感，想治好这一个人，就要先看看他身边的那一群人。
1: 他有后遗症吗？
0: 有的，即使你走出了最暗的那段路，身体和心理都会留下一些疤痕。那第一个后遗症呢，叫创伤触发器。你可能已经

做哪三件事呢？第一呢，我们做一个容器，接住他的情绪，不用急着去给他分析。他如果说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说的不是那你辞职啊，或者那你想开点啊，而是去说啊，我听到了，你最近觉得很苦恼。他需要的是被看见，而不是被解决。那第二个呢，是帮他物理隔离，做那个拽他出门的人。倦怠的人是没有力气做决定的，你不需要问他要不要出去走一走，直接说走，陪我买杯咖啡，走，下楼透口气。有时候呢，他需要的不是鼓励，而是一个

0: 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

0: 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保持新鲜的空气。

0: 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这个二 K 系列的呢，是咱们北京农科院负责中心研发的一些品种，因为这些品种呢都非常有特色。我们叫它什么呢？叫它五色三味。何为五色呢？瓤色有粉的，有红的，有黄的，有橙的，五种颜色，从外观来。

0: 话，大概就是在6到7斤左右的西瓜。现场的话，这个瓜大概在8到9斤，然后大概是一个49.9块。我们家因为是主要是做这个一线的销售嘛，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中间商，我们是从种植的源头直接端到这个商超，所以中间省略了很多环节，价格就会稍微优惠一些。今天毕竟咱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盘龙庄这个种植的这几份大户，然后我们都互相交流了学习一下，因为现在因为单一的品种吊瓜的话会比较不太好销售，大家都在研发一些新的品种，像小瓜都有炫彩、金彩这些，大的麒麟瓜我们也在做这种新的创新。
1: 一颗颗五彩的西瓜惊艳亮相，从盲盒巧思到品种创新，从口感升级到配饰家庭的需求，大兴的西瓜以品质出圈，让我们看到了首都瓜果产业的匠心与活力。而在本次的展会上，除了清甜爽口的西瓜，还有来自京郊各地的丰富的

打任何的农药，小的西梅呢比大猕猴桃的 VC 含量还要高三倍，它都是属于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植物。今年呢农业部也发了特制农品，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国内都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我们这好几个包装，这两种呢是礼品装，这几款呢是做

去哪儿，他就去宁夏了。他就是整个去宁夏这里之后，然后就变成了林语大了。鸡他也从那个冷养的鸡，然后下面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因为我们宁夏养鸡就有要保护鸡，就是大鹅，然后还有些大鹅蛋。首先我们主要是让它保护鸡的，然后它吃的营养也比较好，所以它养的密度也比较小，所以这个蛋就比普通的蛋要大，都是在这个宁夏这个环境里边养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合作社还有有机蔬菜啊，还有有金翅鸟有机餐，我们把我们大松窝庄镇的有机蔬菜、我们的酱油，然后我们的蛋做成一桌有机餐，然后大家就可以吃，有豆腐啊，或者是蔬菜啊，还有我们的绿野仙踪鸡，这些都在京东有销售。

0: 饱含着农桑文化与非遗技艺的农业衍生品、手工文创也同样的吸睛，让农业的价值不断的延伸。下面就让我们来感受农业与文化创意碰撞出的别样风采。
1: 我是来自有着农桑特色小镇美誉的安定镇，我是北京益泉阳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陈珊珊。我的果园面积现在有45亩，连农带农200亩，菜园面积呢有20亩。我们把自己好的产品也带到了现场，我们有好的蔬菜，有好的农桑的衍生品，还有我们的手工文创衍生品等等的，把我们的农桑文化以及咱们地域文化全部融入到其中，也让大众能够看到我们农文旅体商以及我们的特色的民宿是如何发展的。你想，这些呢是我们带过来的，我们园区自己产的这种蔬菜，有很多这种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园区主要是什么呀，进行现场的采摘，所以呢我们蔬菜种类也种的是非常的多的，大概有50几种，包括我们值得一提的

0: 咱们的北京优农走进 SKP 的一个现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
1: 从五彩的西瓜到有机的果蔬，从生态的禽蛋到创意美食，从特色的农产品到农桑文化的衍生品，这次北京优农走进 SKP 的活动

0: 的，它们就像高铁一样在轨道上有序地穿梭，开启了一场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的奇妙旅程。
1: 我是延庆区马云广发公司的经理，我叫韩永茂。咱们这个广济屯村就是以种植这个彩椒辣椒类这个作物为主，还有一些个这个西红柿呀黄瓜呀西天瓜，还有一些个叶菜。现在咱们合作社有基地是600亩，其中有这种春秋大棚是240多栋，温室是30多栋。实际咱们2008年就开始这个做这蔬菜种植这块儿。本来在那个小的时候呀，跟在家里边跟那个父母就是种菜，后来念书了又学这个种菜，当时毕业以后到这个当时延庆那个蔬菜公司在那边种菜啊。2008年的时候，村里边搞舍食农业，叫上我一起搞，当时的规模还小一点，是几十亩，后来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发展到现在大概是基地有632亩。咱们现在基本都种的是苍蝇菜。

0: 咱们现在主要是以这个生产为主，现在咱们这是一年长期的大概有五六十人，这个旺季的再雇一些个零散的工，八九月份吧，
1: 嗯，
0: 得有一百二三十人。咱们这个公司这块的人员开支大概在300到400万元，你比如咱的彩椒可能销的远一点，通过中间商有的可以出口了，到这个四川呀、广东深圳呀、这个上海呀这边都有，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咱们北京地区为主。
2: 我是贸易管办严青，主要负责蔬菜的检测、农事的记录，就是每天他们这个棚干了什么，浇水、施药或者采收，登记一些所有的农事记录。因为每一批蔬菜咱们出园区之前必须经过这边先检测，没有农残以后才可以上市。因为他得保证就所有蔬菜在出我这个园区之前是保证安全的，因为防止有万一之前施过药或有污染的出去有一个保障，我们自己会留一个保障，万一有事的话自己心里有底。
1: 像咱们这个园区哈，从这个育苗开始，它用的这个肥呀、包括我们灌溉的水呀、包括我们的土啊、包括我们育苗用的这些椰壳啊等等，这些
2: 都会进行检测，每年都有专门他们农业做来做土样还有水检。因为主要是地下水，咱这个机制所有都采用是有机的，因为园区主要做有机的，它不是所有你都可以进来的、提前都是每年他们会抽检我们所有的蔬菜、就是政府每年会有一部分人会过来抽检，就是抽看是合不合格，安全重要。
1: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的这个血盘，我们血盘里现在这些叫什么的，
2: 这个叫机制，有机的机制，
1: 机制必须是有机的。
2: 对，因为你后期你对于这个机制是有要求的、就有国标的，它不是说你所有的你机制上来就能用的，因为它不是你外面随便的土或者粉碎的就可以的，它有专门的标准。
1: 那这机制也是我们采购的还是我们自己？
2: 我们自己采购的，因为有时候会国家会给一波，但大多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因为我们每年育苗太多，每年苗期上市、我们卖苗的时候有上市的时候他们有抽检的、他们对所有你的苗种子每一步都有抽检。
1: 每一步？那您的种子的抽检也归您这儿吗？
2: 一般我们的种子是农业他们给提供一部分，然后我们自己买一部分，但是上面都有国标的。主要是以产量说话，你买的那些种子如果后期发芽率采收的就产量低，那我们也不会用它。
1: 对，
2: 所有的苗都是

0: 对，它能把这苗床能吊起来，一个是能行走，再一个它能90度和180度的转圈儿。
1: 它能把苗盘夹起来。
0: 对对对。
1: 哦，夹起来之后干嘛呢？
0: 夹起来能行走。你比如咱们需要这个、
1: 哦、
0: 这个苗盘，需要从那边挪过来。
1: 哦、
0: 以前就是人工，一人拿两盘往过挪，因为咱这个棚是200多米长，两盘的时间就得大概在这个10分钟左右。现在咱们通过这个机器，就能把整床的苗盘端起来就走了，这一下都减少了10几倍的人工。
1: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些喷淋的设施哈。
0: 对对对、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机器，它通过这个管道压力泵，就是把那个肥水或者药水或者是清水通过这个装置能均匀地撒在这苗盘上、
1: 嗯、
0: 一个是省人工得省这个10倍、嗯、再一个你要人工喷洒它必定它不匀、
1: 哦
0: 有的地方喷得多有的地方喷得少、
1: 嗯、
0: 就能造成这个苗子的这个有的地方需要的水是超标了、
1: 哦、
0: 有的地方是需要的水达不到标准、
1: 嗯嗯、
0: 然后咱们这个机器呢它会一个标准的水肥药施到这个苗盘上效益高了，一个是节省了人工，通过咱们这个转移车、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苗子呀它有一个这个趋光性、
1: 嗯、
0: 万物生长这个像太阳跟向日葵一样，它时间一长了它这苗方向就向着那个太阳一方、嗯、就等于歪头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工人要搁2-3天就这么着去、嗯、拿起苗盘来
1: 倒一下。

0: 虫。
1: 它是根据它一些个这个虫趋性，你比如有趋黄性的，有趋蓝色的，它发现这个东西，它都会比较亲切，飞到上面了，它上面有粘度，就把它粘住了。这是一种这个物理防控的方式。
0: 就等于我们不是用这种喷药的方式防虫，我们是纯粹用的物理的方式，所以这也是绿色标准之一。
1: 对对对。

口感呀、颜色呀，它都有这个不同。你比如颜色分七个颜色、红、黄、黑、紫、橙、绿、白，然后形状上呢有螺丝形的、有这个羊角形的、牛角形的、

0: 咱们这园子通过对辣椒的了解，贴近这个辣椒的跟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有一个辣椒工坊，有一个辣椒博物馆，这个因为咱们要搞一些个研学呀、亲子呀、然后旅游呀，所以说结合科研这块，到咱们园子可能了解会非常全面。
2: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分散作业到工厂化的流水线，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无限可能。物流苗床系统的稳定运行，不仅跑出了育苗生产的加速度，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在这里，科技不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成为了优质的育苗摇篮，成为了先进的扩散器和农民增收的助推器。我们相信，随着智慧种苗工厂模式的不断成熟，科技赋能农业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为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的动能。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如今呢，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呢，正在重塑很多的行业哈。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会有哪些变和不变？求职者以及职场新人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财会这个专业为例哈，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三位朋友，他们呢也恰好代表了职业道路上的3种重要视角哈。那一位呢是引领团队的事务所合伙人翁一婷女士。翁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翁一婷。
8: 欢迎翁老师哈。那另外一位呢是连接校园与职场的人事主管李晓彤女士。

0: 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啊，我是李晓彤，
0: 欢迎李老师。那还有一位呢，是刚刚踏入职场的哈年轻员工陈康。
2: 大家好，我是陈康，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欢迎三位嘉宾哈。那三位嘉宾呢，也会从他们的入行故事、成长心得来聊起。其实说到成长呢，想问一问翁总哈，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到这个行业呢？
1: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

0: 行业，所以一直坚持了下来，到现在已经在这个领域干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也就是说您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0: 对，2006年，毕业了之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干，一直干到了现在。
1: 嗯，那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您觉得对于人才的需求哈，包括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具备了哪些能力和特质哈，觉得我比较适合这个行业，然后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0: 其实这个行业对于这个应届的大学生，他的需求是比较明细的，比较清楚的。第一个呢，他可能是希望你是一个方方面面素质比较全面的一张，你不需要有很强那个专业背景能力，因为大家其实假设你在大四或者是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大家学的可能只是理论上的一些知识，
1: 对，
0: 实践能力要在日后的工作中慢慢去培养，
1: 对，
0: 所以他对纯专业的部分呢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可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具备一个简单的知识就是可以了。同步的话呢，他也希望你是一个综合素质还不错的一个人，比如说你的思辨的能力，然后对一个困难事情的一个处理的能力，包括或可能当时那个年代很多那个外资的企业的审计嘛，对于你的英文的能力它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要求。当然还有很多性格的东西，还有一个团队互助团队合作，其实在整个的面试过程中都有考察到。那这个是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去面试的时候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点吧。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财会的整个这些行业的人才需求，无论是当时我毕业的那会儿包括现在，其实需求都是很旺盛。坦白讲，我觉得这个专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专业，因为从大学毕业上来讲，专业上其实我认为是分几种的。从宏观上来说呢，一个其实是微观一点的专业，比如像我们财务，它就很微观的一个专业。那有一些专业它就是很宏观的一个专业。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微观和宏观，这个具体怎么来理解呢？
0: 宏观，比如说有一些专业上，你可能学完之后，对于你立马工作手把手的这个作用比较低。但是如果我们当时是学了这个会计接待方去做账，基本上你学完这个东西跟你立马上手要干的这个活，它的关联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就实操性比较强。
0: 实操性非常强，它是一个很具体的，然后到工作上就能用的这么一个专业。这一类的专业我觉得对于找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对，这是我当年的一个感受吧。
1: 那其实您也提到了，除了专业领域的这个能力之外哈，还有许多的综合能力需要去培养哈。那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哈，您觉得您当时都具备了哪些综合能力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呢？
0: 说实话，当年其实我不觉得我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可能也是慢慢的工作十几年之后，很多能力是在工作中逐步去培养的。那当时在刚刚上班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浅浅的能力是大家比较看重的，在早期。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责任心。其实早期呢，同学们刚刚从这个校园出来，你很难说谁比谁的专业能力强很多。更多的是一个你的工作态度，
1: 对，
0: 比如说你很积极的对待上面的同事交代的很多的细小的任务。可能有些工作并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复杂的专业性的一个要求。但是他对你的认真的态度。

0: 一个年审里可能会做十几个项目，
1: 嗯，
0: 然后在平时淡季的话，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做很多投资类的项目，
1: 嗯，
0: 那一年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行业，还有。

0: 提到的踏实、有学习能力、能够持续不断进步的、能坚持住的这些特质的情况呢？
1: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看重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0: 嗯，
1: 那有的学生他可能在自己的简历中写到了我在某某事务所实习，然后我参加了什么项目，但实际上我们会在面试的时候多问一句，那您在这个项目中您成长了什么呢？
0: 嗯，
1: 您学到了什么呢？
0: 嗯，
1: 但是他可能就含糊回答不出来了。
0: 哦，
1: 真正能够参加过实习的同学，他一定能够生动地描述出这个项目的所有经历。

0: 当时确实是一个风口，但是到自己去真正落实的时候，发现确实和自己想的有出入。
1: 嗯，
0: 这个出入包括自己确实在能力方面、资源方面确实会有掣肘。
1: 嗯，
0: 和自己当时想的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出入。
1: 嗯，
0: 包括对未来的综合考虑下，当时是我问的自己的问题，我说，20年后你自己到底想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创业毕竟来说，确实是一个不稳定性很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觉得最后反思过后，觉得还是得到一个专业的领域去深耕。
1: 嗯。
0: 到20年之后，可以凭借我自己的这个履历，能够。

主力去带队，然后带到第四年第五年可能项目越来越大，所以在不同的级别向下呢，我们对他的这个技术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的单位其实我们是设置了梯度的一个培训，那是由简单到复杂，就这样的一个培训，但是他的培训的话在低级别的时候很多是一种

0: 那您觉得在最开始，尤其是前几年的时候，需要关注的点在于哪儿呢？
1: 前几年的这个关注的点，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去说。一个维度是从这个新入职的同事们，他们的角度怎么去做，可能比较好的度过这些难一道道的难关。那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作为管理者怎么去帮助到大家，使得大家的职业生涯
0: 平稳过渡，
1: 更加平稳一点。好，那我们先说第一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觉得在早期，因为我也是从小朋友一路慢慢成长起来的。那我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每年我也会跟很多的带我的经理，可能至少十几个是有的。那有些经理呢，他是乐于去传道授业的，愿意去教的
0: 分享。
1: 对，有些经理可能就是比较内向的，他可能技术很好，但可能话比较少。那在早期的话，其实同学们是要找到一个跟你同频的，然后你问的问题

0: 是不是有点过于死板了哈？那您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1: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优势，在我看来，其实在审计这条道路上，或会计师事务所，当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单单是只有审计，我们还有其他业务线，这条道路其实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只要你坚持。

0: 事的活的比较向下，谁做的好谁做的差，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相下，当你做的特别优秀的时候，那合伙人就会给你一些有挑战的活，慢慢的这个差距就会出来。
1: 嗯，
0: 所以就带回一种结果，就厉害的人他会成长非常的快。
1: 嗯，
0: 对。
1: 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像您前面提到的，如果说有各种不明白的地方会主动的来问，并且在问之前你已经发现他显然是自己思考过了的。
0: 对对对，他每次都会带着方案去问，而不是说把你当百度来去用。那这种的同事的这工作方式我们就非常的推崇。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就像刚才说到了，靠谱是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一种品格，就每次你给他的活，他在合适的时间高质量的去交付，那我们就会觉得很靠谱，所以就会把更复杂的程度的一些活给到他。
1: 嗯，就事事有回应哈，件件有着落，这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几位嘉宾呢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包括他们的一个职业选择的过程哈。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聊一聊从事这个行业，包括在现在新技术的驱使下哈，又有哪些的新的要求和变化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

0: 会计师事务所的嘉宾，一位是合伙人汪逸婷女士，还有我们的人事部门的主管啊李晓彤女士，以及新员工陈康三位嘉宾。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以财会这一个行业为例哈，来聊一聊在新技术的冲击下，求职者以及职场新人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哈。那我们其实刚刚分享了很多进入这个行业以及在这个行业里面成长所需要的一些品质和一些素质哈。那么我们也提到了新技术的冲击哈，现在既是我们的一个助手，那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哈。那不知道在翁总看来，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新技术的冲击之下哈，对于求职者包括职场的新人来讲哈，他们有哪些新的关注的点，或者说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素质呢？
1: 说实话，其实近半年 AI 对各个方向的行业冲击就非常大。然后其实这一两个月呢，我一直在接触我们这个行业各种 AI 的创业者，还有一些科技公司。我的感觉是，就我们这个财务或者审计的这个方向的话，未来 AI 的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它的冲击主要来自于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其实现在我们财务，就是我们的客户，被审计的这些单位，他们的账未来的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人工在做一些对接，在审一些账，可能通过 Excel 和各个会计事务所有自己的软件在做。但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的成分在看账的部分，或发现账里有什么问题。但随着 AI 的这个 大幅度的这个发展，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时间去教他，我们叫喂语料也好，叫给他去封装 skill 也好，他其实慢慢都会学会，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并且有这个行业的人深度陪跑他，训练他，这个东西就一定会出来。所以这个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这么大的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向下，作为职场的新人，那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素质或者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认为未来相对的能够适应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广义的一个话题，不单单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会计师财务行业，其实对于律师、法律、医生，我相信都是一样的。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有一种拥抱 AI 的这种思想。就是 AI 这个东西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一个浪潮。要熟练的使用它是一个最基础的。我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你像我们比较简单，像我每天要写标书，要做一些投标的一些工作，以前其实都是我自己在写。那现在的话，我可以让一些语言模型 AI， 它可以出一些框架，然后我们可能去补充一些很细小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它出的整个的框架，我们叫做投标书，其

0: 是新一个形势向下对于年轻人的一个要求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每天都在研究。
1: 那我们说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一些很多的趋势的一个发展哈。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讲，一定也是有一些内容是不变的哈。那在您看来，不变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你看未来 AI 能够把账也审得挺明白的，他又是最懂准则的那一个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发现账里有问题审计嘛，就发现账里有错，

0: 包括现在这个岗位来说，因为我们平时要对接不同的客户的不同的人，那这些软实力对我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那这是你所收获到的部分，那觉得有没有一些还有不足的地方啊，是来到这儿之后发现的呢？
0: 那我觉得就刚刚跟像汪总提到的，是一个对准则等一些理论知识在现实业务中如何的把它运用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我这几个月的工作中会发现，真正客户并不会说一板一眼的按照准则这些理论去真正的从事他们的业务。
1: 嗯，
0: 可能会有一点的偏差，可能会有一点的这个自己的处理在里面。那么你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去真正的把握这个我们做业务的这个实质，去看到它这个处理的这个原因，去我觉得这个度觉得是听起来好像比较容易，但实际过程中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去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到如何去解决。那么下次你再碰到相关的问题之后，你才能知道我可以这样子做。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人才的培养哈，也想问一下李老师，那我们在与学校的合作方面哈，这种人才的培养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实习哈，或者说这种课程的共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和安排？
2: 对对对，我们其实一直都非常注重跟高校的合作，比如说这个实习基地的建设，那我们在全国多地呢，都与很多高校有这个实习共建的一个基地。
1: 嗯，
2: 那比如说像东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等啊，都有。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开放日和宣讲会，就这个 Open Day 啊，我们基本上一年大概有1到2次，那邀请高校的学生来我所这个参观交流学习，包括和这个合伙人面对面的交流，包括看一下审计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很多高校的学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事务所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宣讲会。宣讲会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去很多高校进行我们的宣讲会，像去年我们就去了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等很多学校啊，都有定期的宣讲会。还有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这个校招。校招呢，我们基本上是每年8月底去启动，那学生通过这个网申、测评、笔试、面试、实习考核等等的环节，然后我们择优录取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来加入我们。那如果没有择优录取的呢，我们也会把这些简历放在我们的这个人才库中，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联系这些学生来实习。
1: 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个对于求职者来讲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这个简历我怎么样能够打动人事的部门的主管哈。那在这一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吗？
2: 我每年确实要看很多几千封的简历，然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是最漂亮的简历，而是最有灵魂的。
1: 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
2: 对，比如说简单来说，我觉得就要有人味儿。就是我看见这个简历的时候呢，我不光是想了解你的专业、你的实习经历，我更想了解你的个性、兴趣、你的价值观。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以前投过一份简历，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非常喜欢跑马拉松，我的个人兴趣是马拉松，那长跑不需要冲刺，只需要保持节奏。就这一句话我就记住他了，我就觉得他和我们
1: 他能坚持。
2: 对，我觉得他和我们事务所非常切合。他特别适合我们。事实证明他现在确实成为我同事了。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经历不在多，但是有思考。比如说什么意思呢？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在自己的经历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他7、8段的实习经历，但是他就有1、2句的描述。但是有的小孩他可能会写2、3段或者1、2段的实习经历，但是他写的非常清晰。他会写这个项目主要我做了什么，我学习到了什么，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是怎么解决的。那我觉得在看这个简历的时候，我就会给我一种复盘感吧。就是他会有思考，那我就会觉得这个简历就非常好。
1: 明白。那这些您觉得应该在简历当中哈，这种设计应该占比有多少？是寥寥几句提到就好，方便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再进一步询问，还是说我在简历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体现呢？
2: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点睛之笔。就是

物本身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咨询啊，另外一种可能是有关联度很低的。那关联度比较高的这种咨询，比如说并购重组，比如说这个财务尽调，都是关联度很高的。那这一类的咨询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喜欢大家有那么一到两年或两到三年的审计背景，因为审计呢实际上能够给大家打一个很好的底子，就是财务的底子会非常的好。那有个一两年或两三年审计的底子，再去转类似于财务咨询或者是这个跟财务相关的领域的咨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咨询的这块呢，可能稍微的跟审计略有不同的，就需要你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会写很多的方案。那审计相对来讲呢，是固化程度会比较高的一项业务，所以可能在整个的财务基础打得比较好之后，然后更多的对业务包括对行业有更多的思考，我相信未来再去做这个咨询或转咨询的这个方向就会非常的游刃有余。

0: 归根到底，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领导到底看重什么，再往上走。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个行业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交付，你的工作质量能够高质量的去交付是最重要的。
1: 嗯，那其实刚刚那位同学所谓的

0: 这个大的趋势，
1: 嗯，
0: 然后很多现在出现的一些 AI 的一些工具，包括年轻人都要有一个新的 AI 的基因，这个在身上产生，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 AI 的这个基因的，大家都是可能是通过互联网或者移动端起来的，
1: 嗯，
0: 那现在我相信很多00后他们都是有 AI 的这个基因，龙虾用的都比我们会熟很多，类似这样的很多的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大的形势向下，活用 AI 是一个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嗯，那其实听翁总的一个分享哈，我也想到了很多企业的负责人都在感慨说，现在求职者在抱怨工作真难找，但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讲也在想找一个好的员工也很难哈，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就是翁总所提到的这一点哈，优秀的员工或者说优秀的同学，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可能都是有机会的哈。那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变革哈，把握住自己的机会哈。那最后呢，非常感谢翁总以及我们的李总啊，还有我们的陈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王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0: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1: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0: 对。
1: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

0: 的部位的，
1: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哎，肉得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宫保。

0: 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哎，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哎差不多了，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宫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1: 对，
0: 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1: 哎，
0: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的。
1: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就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丝丝分明。要不说它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儿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宫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是袋装的。这碗装的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您回去再刷碗了。老两口如果不是特讲究的话啊，您往这个微波炉里边一送，或者蒸一下，蒸屉蒸一下，稍微热一下咱们就能吃。讲究点的拿一您家里的盘儿，把这碗打开了以后往上一扣，跟外边卖四五十的那么一道梅菜扣肉是一模一样。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宫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六两。
1: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荐，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0: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
1: 是
0: 因为呢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您
1: 一周吃一碗呗。
0: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也行，不占地方啊。
1: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一碗就24块钱哈。
0: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宫保林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
1: 没错。
0: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1: 对，
0: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 做到您喜欢吃的。
1: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的。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0: 您自己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

0: 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给吸收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吃梅菜扣肉的时候，菜里面会有肉的味道，
1: 这梅菜也不干巴了。
0: 对，那这样出来的

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叫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

0: 嘴急了，
1: 对，
0: 馋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嗯、
1: 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
0: 嗯，
1: 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嗯，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
0: 哎、啊，
1: 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
0: 嗯、
1: 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1: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0: 怎么用呢？
1: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

得从溥仪离开故宫的那天说起了。昨天咱们说了，1924年10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赶出了故宫。在皇室成员全部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接管了这里。当众多的专家学者打开三希堂大门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本保存在这里的中秋帖和博远帖不翼而飞。从这一刻起，这两幅珍贵的字帖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一直到九年后的1933年。这年年初，庄严负责押运第一批故宫文物，准备迁往南京。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意外地接受到了一个邀请。他的一位朋友啊，得知他即将南下的消息，打算请庄严到家里吃个便饭，算是为他送行了。在这封邀请函的后面，还特别标注了，欢迎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和故宫博物院

0: 后来，故宫最珍贵的文物都已经装车准备带走，而这两幅珍宝中的珍宝居然就这样忽然出现在了眼前。一旦战争开始，北平沦陷，这样的珍宝如何才能避免战火的浩劫呢？
1: 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么珍贵的两件文物是怎么落到郭宝昌的手里呢？原来啊，在溥仪离开故宫的时候，宫里的两位老太妃，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并不是随同溥仪一起立刻就离开的，而是在16天之后才从故宫中搬出来。这两位太妃中的一位，估计是对于这么被赶出故宫不太甘心，索性啊来了一个卷包会，悄悄地就把这中秋帖和博远帖转移到了自己的寝宫，又在出宫的时候呢，把这两件宝物混进了自己的行李，带回了娘家。可是这太妃啊是个文盲，对她来说，这两件宝物只有换成了钱才有价值啊。不过由于这两件宝物的名声太大了，太妃也不敢把它们直接卖到琉璃厂这样的大型古玩市场，于是她叫亲信的小太监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了后门桥地区的一家小古玩店。而郭宝昌呢，就是在这家小店里和这两件宝物不期而遇的。失踪了九年的两件宝物竟然在这个时候现身，庄严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啊，因为在他看来，三溪帖实在是人间至宝。说实话，在这芸芸众生中，但凡能亲眼目睹一下，都足够跟儿子孙子面前显摆一辈子了。而这老郭居然一下就拥有了其中两件，难怪他这么拽了，人家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呢。此时此刻，快雪时晴帖还没有运出故宫，在庄严看来，如果能够说服郭宝昌捐出这两件宝物，那么三溪就可以重聚在一起，一同撤到后方去。于是庄严、马衡、徐森玉三位先生一起开始努力说服郭宝昌将宝物献出来。可郭宝昌完全没有这个意愿，对于一个收藏家而言，能够收藏这两件宝物那真是连死都值了。不过他也实在架不住这三位故宫专家的轮番劝说，不得已他叫来了自己的儿子郭兆俊，在儿子和三位专家面前立下了诺言，说这三溪帖是世间罕见的宝物，如今自己已经得到其中的两幅，就算是死也值得。但是他也知道这两件宝物应该归国家所有，现在他不过是暂时替国家看着，等将来有一天去世，就让他的儿子把这两件宝物连同他之前收藏的那些瓷器一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郭宝昌说完这句话，直勾勾地看着这三位专家，那意思就是说，我能把这个话放出来已经够给你们三位面子了，你们三位也就差不多打住吧，如果再逼我，那就直接要了我的命再说吧。三个人看着郭宝昌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就实在不好说什么了，只好再三嘱咐郭宝昌妥善保管这两件珍宝啊。然后这三个人就起身离开了郭家。当时庄严的心里啊，还是有着很强的期望的，他热切地期望着三溪重聚，但是他绝对想不到，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能够亲眼目睹这三溪重聚啊。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这次分别之后，故宫的这三位专家分别押送着故宫的文物撤退去了大后方，开始了他们长达14年的艰苦历程。而这中秋帖和博远帖呢，则一直保存在郭宝昌的手里，直到他1942年去世。按说郭宝昌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郭兆俊就应该把这两幅字帖连同那些瓷器一起捐献给国家了。可那个时候抗战还没有结束啊，北平还是沦陷区，国民政府都躲到重庆去了，谁还会管你这些文物的事儿？这个郭兆俊就借着这个机会耍了一个鸡贼，把自己老爹所有的收藏品全部私自咪了。虽然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 他确实按照老爹说过的话，

大部分瓷器都捐献给了故宫，但是对于最珍贵的中秋帖和博远帖，他摆出了一副就当没这回事的样子，秘密地扣了下来。一直到了1949年，郭兆俊变卖了自己的家产，来到了香港。可是您知道，像他这样的纨绔子弟，当然不会什么正经的营生了，基本上是到了香港，只能靠吃老本活着了，眼看着是坐吃山空。没办法，郭兆俊只好带着中秋帖和博远帖过海来到了台湾，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庄严。此时的庄严护送第一批文物刚刚到达台湾，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郭兆俊会带着这样两件宝物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郭兆俊居然主动地提起来说当年他父亲许诺将两件珍宝归还故宫的事情。庄严正要高兴，郭兆俊一把就把话拦住了，说他现在身无分文，希望政府能够对他这种行为有点表示。按说郭兆俊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特别过分，可是有一样啊，您知道这国民政府也是刚刚逃到台湾，惊魂未定啊，哪有精力去过问这两件文物的事情，更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不得已，庄严只好自己四处筹款，希望能将这两件珍宝买下。可惜啊，庄严先生终究没能在约定的时间之内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万般无奈，庄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郭兆俊带着两件宝物离开台湾返回香港。就这样，三西重聚的机会又一次从庄严的面前划过，这件事儿也就成了庄老先生心中永远的痛了。这两件珍宝并没有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最终经过大家的多方努力，他们还是回到了北京。这回归的历程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1951年的10月25日，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到国家文物局开会，在闲谈的时候，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王野秋向马衡透露了一个

这郭兆俊携带着这两件宝物到了香港之后，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苦了。但念着自己老爹生前的愿望，他不敢贸然将这两件宝贝卖掉，而是将它们抵押给了英国的汇丰银行，赎期定在1951年的11月底。眼看日子临近了，汇丰银行方面知道郭兆俊拿不出钱来，正极力诱使他将宝物卖掉。马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激动，他立刻告诉王野

两件文物能够顺利回归。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故宫博物院立刻成立了三人专家小组，由王冶秋任组长，而另外两位组员呢，分别是故宫的两位元老级专家，也是曾经亲眼见过两幅字帖的马衡和徐森玉。这一年，这两位老人都已70多岁了。三个人乘火车来到了广州，在广州接待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徐森玉先生的大儿子徐伯交。此时的徐伯交呢，已经定居香港了，担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什么身份呢？他还是香港文物秘密收购小组组长。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成立的，由郑振铎直接领导，专门收购流散到香港以及海外的文物。徐伯交以其银行家、无党派、徐森玉之子的三重身份

博远帖。在经过仔细的辨认之后，徐森玉确信这两件文物都是真品。在鉴定完成之后呢，徐森玉留了个心眼，他悄悄地在每件文物的右下角做了一个极其微小的标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经常听众

0: 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那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肌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哎，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个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进完膛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哎，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膛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那今天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就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哎，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
0: 嗯，
1: 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0: 00000555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享用。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2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每袋是500克，都是经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

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姐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再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海蜇自身的这个重量，周老师啊，跟大家普及一下，本身呢它有30斤，有50斤，有100斤，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采用是30斤，30斤呢可能出蜇皮出的比较多，但是30斤整个的一个海蜇出蜇头的话，可能就能出1斤。因为蜇头它的占比啊，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是有很大的区别。大家注意啊，蜇头呢它有什么特点哈、就是它表面有一个黑边，那不是边角料，那是蜇头本身有的特点。再一个呢，蜇头要比蜇皮的肉质更厚，口感更脆。
0: 刚才您说了，蜇头跟蜇皮还不太一样、
1: 对，
0: 蜇头呢可能更好吃，当然也就更贵，吃起来咯吱咯吱的哈。确实，海蜇头呢作为常见的海产品啊，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的佳肴了。
1: 那当然，
0: 但是这道菜，比如说在海边吃呢，就习以为常了。
1: 对，
0: 而在咱北京呢，应该说不沿海，所以呢，如果吃到好吃的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海蜇头的话呢，也真的是不便宜。
1: 对，
0: 比如说到餐馆里点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挺贵的。
1: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0: 啊，在当地也不便宜。
1: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你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的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从根源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
0: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啊。
1: 对，
0: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1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0: 对，特咸。
1: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这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0: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1: 当然，
0: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就特别的咸，
1: 当然
0: 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1: 对，
0: 我觉得一个呢 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里面盐可真的不老少。
1: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

0: 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状元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1: 那对，
0: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里面有咱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回去之后，把海蜇头水逼出去之后，直接把咱们调料包倒上去，你轻轻的一拌。甚至用不上一分钟，30秒就好了。
1: 哎呀，真是方便。你要说想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0: 是，
1: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0: 对，
1: 直接拌就完了。
0: 对，
1: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好，那今天呢。那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1: 30包，
0: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0: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1: 200克，
0: 两百克。
1: 我看这个
0: 对，
1: 写的是200克，
0: 正好是一顿的量。
1: 那就是4两。
0: 对
1: 啊，
0: 你可以加点配菜。
1: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0: 对
1: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0: 对，
1: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0: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1: 299。
0: 30包。
1: 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0: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1: 对，不到10块钱。
0: 对，
1: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0: 是，
1: 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0: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1: 299的情况下
0: 再给大家
1: 能够优惠，
0: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1: 大家喜欢这品，
0: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状元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鲜香海蜇头，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呢每袋

0: 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1: 对，
0: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1: 嗯、啊、嗯，
0: 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1: 哎，
0: 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1: 是
0: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1: 嗯、啊。
0: 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
1: 嗯、
0: 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嗯、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嗯、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1: 哎、
0: 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
1: 嗯、
0: 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
1: 嗯、
0: 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好在哪儿？
1: 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上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
0: 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0: 嗯、
1: 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啊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上沿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
0: 嗯、
1: 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啊、
1: 哦、嗯，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嗯，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0: 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1: 对，
0: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嗯，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还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碧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味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
1: 是的，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乎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1: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猪好，
0: 哎，得猪好，得蹄儿大，
1: 是
0: 啊，这蹄儿大，它肉才厚，然后呢，它那皮才香。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它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而且养足12个月，啊，养足12个月，这就是咱们嘴里的那个年猪，
1: 哎，对，
0: 哎，所以说它养的时间够长，这猪长得够大，它那猪蹄儿上的肉和皮才够厚，咱们吃着才过瘾，才香。
1: 对，这类猪它那个肉质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吃起来比较香嫩软糯，而且没有腥味儿，而且呢，它是皮薄骨细，肉香浓郁的。
0: 另外还有什么？它是三无的好猪蹄儿，
1: 没错，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啊，就是实打实的12个月的养足的这个猪啊，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哎，这样的大猪，它剁下来这蹄儿，您去吃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啊。
1: 是，
0: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哎，卤的烀的时间更长，哎，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哎，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就是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哎卤的是时候。哎，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嗯，要我说，这猪蹄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儿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一斤多，
1: 是、啊、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嗯，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乎的、嗯、不会这种情况啊、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
1: 哎，
0: 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
1: 嗯，
0: 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啊，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半个，没有弄虚作假的，所以说您回去啃、哎嗯、一个过瘾。另外一个皮肥的瘦的筋儿都有啊，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另外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我让您相比于市面上的这个其他的价格，那这儿便宜。
1: 是的，我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啊、嗯、你看主品是十包，这个每包是390克啊，接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
0: 嗯、
1: 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两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
0: 哎、
1: 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嗯、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这价格
0: 半个，
1: 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
0: 哎、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哎、和小8两的猪蹄儿，
1: 嗯，
0: 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1: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0: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
1: 嗯、
0: 外边可能要400来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走12包，每包是将近8两，390克的猪蹄儿，
1: 是的、
0: 啊、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

0: 仓库，加上京东的快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
1: 对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其实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所以说这个比咱去买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所以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1: 哎，
0: 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1: 不太好找。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辉能牧场的猪蹄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痛。
1: 是的，
0: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1: 对，
0: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1: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糊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0: 哎，而且呢，辉能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哎。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火。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在这个牙齿轻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儿啊，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0: 哎，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
1: 哎
0: 哎，这叫卤的时间啊够长，
1: 对，
0: 那胶原蛋白都出来了。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这个猪蹄儿，刚才我们跟他说了，就是它大，它大呢，皮下边稍微带一点点薄薄的脂肪层，它才香呢。肥边不多，但是特别香。
1: 哎，是的。
0: 您看啊，它的猪蹄儿原料够大，所以呢，您去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那点小小的肥边，经过长时间的卤制之后，它里边不腻口了。
1: 是的。
0: 但是往上往皮里渗，往下往肉里渗。
1: 哎，
0: 入口以后非常非常的香，但是没有油腻感。
1: 没错，而且再说这个筋儿啊，它嚼得动。千万不要担心说它嚼不动硬啊。之类的，这个非常的筋道和弹牙，越嚼越有滋味，而且呢嚼劲十足。与此同时，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关键一点，就是它不费牙。而且您去撕这个筋儿，它有点胶质化了，这就炖的时间比较长啊，卤的时间够了，黏黏的，要是啃着您就觉得有点什么感觉，黏手。
0: 哎，就是它里边那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化了。
1: 对，
0: 这就是时间到位了，火候到位了，而且吃这个猪蹄儿里边这筋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浸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儿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

0: 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嗯、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
1: 嗯、
0: 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另外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农牧场的酱卤猪蹄儿12个，买回去以后它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您也不用担心说吃完坏了、
0: 嗯、
1: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惠农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哈，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0: 没错、
1: 啊、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0: 是的，
1: 另外它还是3无好猪蹄儿，
0: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1: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0: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嗯、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嗯、
0: 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
1: 嗯、
0: 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板兴趣信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坚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3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3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0: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1: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是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0: 真够费劲的。
1: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霍希坚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 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0: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1: 三两，
0: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快
1: 480多块钱。
0: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两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0: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1: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

0: 0551-5151-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
2: 烂乎；
1: 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的软烂，
2: 哎。
1: 凉着吃，切薄片
2: 啊，特爽
1: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牛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2: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

0: 哎，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周末节目精编，今天是81建军节，我们邀请您听一位曾经当兵入伍的老党员和一位年轻党员的对话。郑宇军17岁参军入伍，入伍第二年陕西突发汛情，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跳入洪水中筑成人墙抗洪抢险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他，也让他坚定了入党信念。退休后，他始终坚守党员初心，积极带领支部党员开展理论学习，永葆党员本色。本期节目邀请青年党员和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对话，以新老对谈的方式传承红色血脉，激励广大党员汲取榜样力量，坚守初心使命，接续奋进担当。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郑宇军，退休前呢是在朝阳区文化文物局，后来改为朝阳区文化委员会，现在呢又更名为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我是在那儿退休的，现在是局里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
7: 请第二位嘉宾盛文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盛文德，在朝阳区委老干部局工作，是一名入党5年的青年党员。
7: 嗯，今天呢正好我们一起来听听郑书记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光荣在党50年的故事。小盛也准备了很多问题，一会儿呢也可以跟郑书记聊聊。
9: 代表我们这个青年的党员同志们，先给郑书记提一个问题，就是郑书记，刚刚您提到这个您21岁的入的党，如今呢已经光荣在党50年了。我记得您说自己要做到这个初心如炬，那这个初心，想问一下您在17岁参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8: 17岁参军入伍这个过程，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珍贵、最热血的一个起点。
7: 那我也想问一下郑书记哈，就是您当时当兵，除了我们说一开始的这种适应的过程哈，还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8: 有的，最令我印象深的啊，我入伍不久，算第二年吧，部队附近有一个那个陕西渭河发洪水，当时那个把这个渭河那个堤坝都冲垮了，老百姓生命财产面临威胁，部队接到命令以后连夜就赶往这个
7: 抗洪一线。
8: 当时经历那个场面，心情远不是参加一场艰苦训练的那种心情可比。
7: 那肯定。

0: 定的。
1: 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天是那个黑的啊，下着雨，洪水在那海不停的涌着，那个挺瘆的那种，就感觉啊，
0: 明白，
1: 黑乎乎的，就周围看不见，是全是那个漫无边际的水那种。当时为了那个抢救那个堤坝，那个往下那个投那些沙袋都堵不住，沙袋都存不住，都被水冲走，
0: 水特别急，特别大，
1: 就那种情况。后来这种情况下，当时就连队那个领导就下出令，就是说共产党员站出来跟我下水。他这个令一发的，就那个连队那些共产党员都齐刷刷就迅速站在前面，而且很快就都跳入洪水里头，到里面拉起臂膀，就筑起人墙，采取这个办法来堵洪水，再往里投沙袋。当时看到他们这个党员这种那个举动，哎呦，我们当时这种心里就是一下就很紧收一下那种，就受到那个冲击的，就觉得哎呀，这些党员们他们怎么不顾一切的那个党员的行动，真是跟我们其他不一样，是一种典范，做出样子。所以我们也不自觉的啊，当时就也跟着就跳入水中。当时这个跳入水里的时候，那一开始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哎呀，党员见他们都跳下，我们也就跟着下了。但真正跳到里头，那里头是水冰凉的，然后那个齐胸深，它决口的地方嘛，有一些甚至水都打成漩涡那种似的。我们去了之后，就几次有那么两三次差点被水冲走。我本人也是这样，那时候确实你说紧张吗？有点害怕紧张，也是有点，但是很快看他们大家都是那些党员们老兵，无所畏惧，大家都拉起臂膀互相鼓励，就很快就战胜这种这个紧张。我们在那坚持了奋战了很久，才逐渐的削弱那种水势。后来那很长时间的奋战，最终是把这个堤坝保住了，然后那个战胜这个洪水。当时我是觉得哎呀，通过这一场之后，自己很受教育，一生难忘。而且从那以后，我就感觉这个以前的只是一个对党员一种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教育当中他们的一些模范行动的一些崇拜，但是这时候就亲眼见到这党员的这个他们模范行动，而且也感觉到什么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以从那以后，我呢这种这个入党的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我要成为一名党员，申请入党。
0: 小盛也准备了问题哈，想跟您聊聊。我想也是在那个时候，您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那是变成了具象化的一种感受。小盛想问郑书记什么样的问题？
2: 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您说了这个人民军队为人民，我刚刚听郑书记跟我们描述的那么一个惊心动魄的那么一个紧迫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刚刚郑书记提到这个沙袋扔下去都已经被水冲走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党员同志们义无反

0: 要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要豁得出来。特别是刚刚郑书记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坚定了这个入党的一个动机，然后更加积极的想要向党组织靠拢。那我就想问一下郑书记，就是当您这个提交完入党申请书以后，转为预备党员或这个积极对象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1: 其实这个对预备党员也好，入党积极分子来说也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的阶段，是吧？
0: 是的，就是他因为入党他不能只是一时的一个冲动，他是一个长久的坚定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就想替我们这个年轻的党员同志们问一问，就是如何在这个日常的这个过程之中，如何也能做到这个平常时候也能看得出来。
2: 我们那时候呢还没有赶上后来是有预备党员预备期，那时候入党就是正式党员。严格讲啊，我们那批入伍的有工人有学生，当然也有农村入伍的，在这个当时部队，我们很多这些新兵呢，都有这个要求进步，要入党。其实也不是我一个，大家都很积极向上的啊。但是这个都要求进步的情况下，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感觉啊，城市兵那个入党呢，就感觉稍微有点难点儿，
1: 条件不够吗？
2: 也不能那么说。你说条件，他主要是平时大家分工不一样嘛，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的可能做技术工作，我们那里还有好多都是在做技术工作，还有一些入伍不到半年都成了部队的好多骨干，还有一些呢是可能做一些后勤工作，甚至可能做一些包括炊事班呐、什么什么，
1: 是的，
2: 养猪啊什么这些菜园啊什么这些，我还为此还申请过下炊事班，那个为了什么，就想自己觉得哎呀，城市里别让人感觉咱不能吃苦，入党人家领导或者是其他那个老同都认为这城市里的他们可能不是能吃苦的，可能对着这种眼光，所以我一想呢，早点要求进步入党，我也要求到后勤去，到炊事班做过饭，但是后来那个时间不长就被调走了。那时候这个没有预备期，我在部队后来上大学之前也还没能够入党，到了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当然我是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我还是没有放弃这个要求入党，这种愿望始终是很强烈。赶上上学呢，我先走吧。后来终于在那个上大学期间，首先我完成好学业，学习成绩当中还算是不错的吧，
1: 名列前茅。
2: 在上学期间也做公益的一些事情，
1: 那时候叫学雷锋做好事，
2: 对，小学里头义务去给讲这个雷锋的故事，
1: 校外辅导员。
2: 平时我就多向一些党员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3: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郑义军担任不少的工作，也换了不少的岗位，但是他都做得非常的尽心尽责尽力。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郑书记，您是什么时候转业到地方的？
2: 我是94年转业的。
1: 是在什么单位？跟您在部队的专业对口吗？
2: 先到的那个朝阳区的一个文教办，还有一块牌子叫那个语委办，语言文字管理办公室，我后来又到了文化文物局，就是后来又改成了叫文化委，现在的这个叫文旅局。
1: 对，
2: 工作嘛，到地方不可能完全对口吧，但是我基本上算对口。
1: 那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发光发热。小盛也准备了问题哈，想跟您交流。
0: 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岗位的变动，工作调整也都比较频繁。
1: 是，
0: 那您觉得这个除了这个日常的积累以外，如何更好的去适应这种转变，你有什么法宝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年轻的同志们传授一下？
1: 哎，这个也很好啊。
2: 从这个军营到地方，从保家卫国这种军人到服务群众的干部，我的岗位变了，身份变了，工作内容也变了，但是共产党员的初心担当本色呢，永远不能变，
1: 对，
2: 也没有变。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呢，支撑我适应这个所有岗位、干好每一项工作的法宝，要说没什么法宝，要说法宝，那其实就是三句话：听党指挥，脚踏实地，为民尽责。第一呢是 要绝对忠诚，初心不变。在部队的时候就养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是的，
2: 党员呢以忠诚为根本。所以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始终牢记自己呢是共产党员这个身份。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岗位可以调整，但是呢忠诚于党的信念绝不能动摇。第二个就是归零心态，终身学习。
1: 归零心态哈，多好啊。
2: 你要面对这个岗位变动、工作转型呢，我
1: 就是得放得下过去，
2: 对，空杯心态，但又不能浮躁，更不能骄傲。你没有骄傲资本，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短板呢，有短板就补，快速适应这个新岗位，熟悉新业务，扛起责任。所以这个，不管是军旅生活，还是这个文化文物文旅领域这个这些工作。领域呢，我还是基本上做到这个能够精益求精，干则必优。第三个就是我感觉呢，要担当务实，事事尽责。军人底色是担当，党员的本色是奉献。所以这个无论这个岗位大小，工作轻重，我始终坚持争一流，求真务实，不敷衍每一项工作，这个不辜负每一份信任。我想对年轻的党员来说说呢，就是人生和工作呀，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岗位。
1: 是的，
2: 这个变的呢就是你的境遇，不变的应该是自己的初心，变的是你的职责，但是你不变的是担当。所以只要坚守这个初心，保持务实作风，永葆进取状态，无论你在哪个岗位，我觉得都能够发光发热，建功立业。
3: 退休后，郑义军担任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在支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2024年支部获评朝阳区六好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荣誉称号。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1: 很多人觉得退休了，我的职业生涯就告一段落了，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老同志们、老党员们来说，却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对于郑书记就是这样的。郑书记，您退休之后呢，担任了咱们的支部书记，刚才您也说到了哈，
2: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1: 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聊聊，当时是怎么样的接受成为了咱们离退休党支部的书记？开展工作跟您在职的时候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2: 有不同，是确实是不一样。最初接受这个第一届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接受任务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没多少底。另外那时候就觉得，也希望能有其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啊。自己当选那个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也是学着干。这个好在呢，一个是身边有榜样，另外这个我还有一个赶上，就是这个赶上区里头全市也在开展这个六好支部的创建示范，这个正好也借助这个东风动力哈，我们也促进自己，带动我们这个作为支部的建设。
0: 那针对刚刚您提到这个六好支部创建，我因为本身也是一个老干部工作者，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六好这个党支部的示范创建，也是咱们这个全市抓实这个离退休的党支部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载体和抓手。那就想请问一下您，在这个创建过程之中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特别能给我们这个工作带来一些借鉴、带来一些启发的故事？
2: 这个创建工作，我们没有太成熟的一些经验啊，而且我感觉我们工作跟有些好的单位还是有差距的。
1: 谦虚。
2: 我们只是本着老老实实这个对照六好的标准，这也算给我们的一个规定动作嘛，对照着要求自己，开展创建活动。当然，这个在这些六好的那个执行这个标准、遵守这个标准前提下，当然我们工作当中力求有所创新吧。我们应该说，这里面呢，从我们也是严格的从一点一滴做起，甚至一个一个表格，一个一个的那个登记记录、老干部的这个台账制定，等等这些
1: 非常严格
2: 的很细的工作，一点点那个从那个基础抓起，很细的，这对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成和锻炼。然后那个 工作

0: 其实标准给你已经提得很明确了，你照着做你就可以做得好。照着做我们可能还有一些甚至还感到有些紧张，有点跟不上似的，跟不上趟似的。另外在创建活动当中，一个上边这个老干部局啊，区里老干部局对这个工作给我们经常给予指导帮助，也经常到甚至深入到那个各个职能部门局机关去沟通啊协调，对支部建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局里的机关呢，党委和职能部门对我们这个创建活动也很给力，他们也给了很大帮助。要仅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可能会做起来可能就要困难一些。但是在这个区里这个老干部局的这个领导下，局党委的这个领导下和这个科室这些帮助下，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我有很好的一个支部班子，这几个人是很给力。他们是都是身怀，几乎都是身怀绝技，大部分、
1: 哦、身怀绝技
0: 都多才多艺，然后那个工作热情很高，大家同心协力，所以这为我们以后活动当中有一些开展一些特色活动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基础作用。所以我们那个在创建活动当中，第一期我们没有申报，第二期我们申报的后来最终支部荣获了这个荣誉。
1: 第一期是在那蓄势待发呢，积蓄力量。
0: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差距。
1: 我们也是低调的党支部，但是我们要示范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申报，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支部去学习我们这种先进的经验。
0: 对，您说的对。其实呢，这一项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因为它催动我们的工作的这种精神向上这种那个。

0: 我们也觉得通过这个创建会确实对我们推动挺大的。
1: 是，哎，我想问一下小盛哈，小盛可能也了解了很多郑书记的相关的信息哈，您知道吗？郑书记他刚才说他的班子的成员都是身怀绝技的，郑书记他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一专多能，他有很多的特长，据我了解的哈，比如像合唱、朗诵、摄影、话剧，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2: 那还真是多才多艺，
1: 真的是多才多艺。其实这个对于开展支部的工作，或者是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都是非常的有好处的，非常有帮助的。那我知道的，比如说像郑书记，您演过马夫，这是一个广播剧是吗？
0: 广播剧，
1: 广播剧，这是在部队的时候，
0: 在部队的时候
1: 参演的广播剧，后面还参加了普法话剧，这就是退休以后的了。
0: 退休以后了，那业余时间，朝阳区法制办以这个作为一个普法教育的一个话剧，在街乡演了多场次，我也是正儿八经的，那是第一次参演这个话剧。当时是也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当时咱们区里搞活动的时候给这个书记们合唱指挥过，后来他们那个有的单位成立这个话剧团，就想着尝试成立话剧团、让我也去。当时虽然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那个排成，但是他把那个后来就推荐给就这次排话剧那个导演，就参演了这个话剧，饰演了一个主角吧，
1: 真是多才多艺。小盛也得感叹，真的，现在我们没有几种才艺都说不过去。
2: 是，特别是这个郑书记，这个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退休以后不但是要追求老有所乐，更是在这个老有所乐中去追求老有所为，去积极的去奉献社会，无论是参演这个普法的话剧，还是这个在积极的去服务社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状态，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党员的榜样。
1: 真的是这样的。作为光荣在党50年的50后老党员，和入党5年的90后年轻党员，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老同志又有怎样的嘱托？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薪火相传，对话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2: 郑书记，您看您这都入党就超过50年了，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变迁。那您觉得，作为一个有这个50年党龄的一个老党员，您觉得一辈子最应该坚守住的是什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来说，因为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人生也很长，您最想给我们叮嘱的是什么？
0: 回望我自己50年这个党龄，走过的路程，历经了时代变迁，岗位更迭，岁月的磨砺，这个我认为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辈子最该守住的就是三颗心。
1: 哦，三颗心。
0: 一个是绝对忠诚的初心，可以叫初心吧，还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热心，还有一个就是清正廉洁的本心。初心、热心、本心。坚守党绝对忠诚的初心，一辈子呢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的跟党走，把这个对党的忠诚要融入血脉，刻入骨髓，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境遇都不能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再就是坚守这个为人服务热心的共产党员，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幸福，为了事业发展，一辈子扎根人民，服务人民，这个心系群众冷暖，这是也是总书记一贯要求我们党员要做到的，力行为民担当，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三就是这个坚持这个清正廉洁的本心呢，一辈子要严于律己，坚守底线，光明磊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永葆党员的纯洁本色。要说叮嘱啊，对年轻党员同志们，我的期望叮嘱就是，生逢盛世，肩负的重任，他们是党的新鲜血液，是新时代的中坚力量，希望呢能够珍惜大好时代，珍惜党员的身份，以初心铸忠诚，以这个实干担当使命，以廉洁呢来守本色，既要有理想，又要脚踏实地，既要传承老一辈的优良作风呢，又要勇于创新，锐意进取。

0: 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听完之后都会收获颇多，包括郑书记的同龄人，那些老党员们应该从您的聊天当中也获得了深深的共鸣。大家都是这样初心，大家都是这样的对党的忠诚。我也想问一下小盛，今天我们听到了郑书记半个世纪的作为一名党员的故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那么作为一位年轻的党员，我们怎么样去接过这样的接力棒呢？
1: 今天很荣幸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能够坐在这里听郑书记给我们讲他的这个五十多年来初心不改的这个红色故事。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堂生动的党课，更是一堂深刻的这个精神的洗礼。就是郑书记的这个事迹让我们明白，信仰它不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呢融在每一天的坚守，彰显在每一份工作的担当。特别是刚刚郑书记提到，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同志，要永远保持绝对忠诚的初心和为民服务的热心和清正廉洁的本性，
0: 三颗心
1: 啊，这三个心，我收获很多，也感受很多。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这个青年党员们表个态，我们青年的一代的党员们，身逢盛世是我们的幸运。那建设盛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也一定会以您和像您一样千千万万的优秀的老党员们为榜样，向您学习，向您看齐，把您身上那种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公传统传承好、弘扬好，跑好我们属于我们新时代新青年的历史的新征程和历史的接力赛。最后呢，用一句话，就用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上对我们青年的寄语，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我们也会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踏踏实实的，以实在的这个工作业绩，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待。
0: 好的，朋友们，让我们向老一辈的共产党员致敬，也期待年轻一代在新征程上跑好这一棒。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

0: 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

0: 微小说集《藤花与草莓》大多聚焦日常片段中的微妙情绪，折射人物内心的故事。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藤花与草莓》，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司空见惯的日常蕴藏着诸多情与爱，学会寻找。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藤花与草莓》。徐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今天跟您分享这本书《藤花与草莓》。一听这个书名，是不是心情立刻就觉得，哎呀，一定很有趣，一定很好玩。紫藤花，哎呀，你像瀑布一样，然后草莓呢，红红的，看着就很有食欲。那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的

0: 与草莓》这篇短篇小说，用它做书名，这个还不到500字，才300多字。
1: 这个字数也就是一位小学中年级的学生作文要求的字数。
0: 对，全书呢，收录了55个这样的短篇、超短篇，对，应该叫超级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呢，是在文坛一种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形式，长则3-4千字，短则几百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百字，却非常注重意境的营造，而非复杂的情节。其实啊，长篇好写，短篇有时候真的特别不好收，能放得开，但你收不回来。
1: 是的，其实说写长了可能更容易一些，写短了会更难，因为字的容量有限嘛。
0: 对，有时候我们学写作的时候，就说大家就写50个字，那这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就是我记得在我们有一个平台，要求每篇不能超过140个字。哎呦，那些年我觉得真的锻炼了自己的简洁的写作方式，写的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呢，都要求140个字。为这还出了本书，叫《微言微语100篇》，全都是140个字。我还真挺感谢那段时间，那些主要都写老年人的故事，怎么把他的故事写得更美，写得更好，那真的得下点功夫，那时候一字一字的来琢磨。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孩子很小就要让他们学古诗、学古文，其实也是学习古人的那种简洁的写作方式。
0: 对，那么这部短篇小说当中，他就把作品的聚焦点都在放在了爱情、夫妻关系、家庭生活，还有底层人的困难以及梦幻的描绘。他的语言特别的优美，你看每一篇都是超级短篇小说啊，都会看到诗情画意。
1: 这是考验真功力啊。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是一个超长伏天，那么我们老年人容易发生烦躁，天冷这么热呀，手里这芭蕉扇子不停的扇的，说开会儿空调嘛，又觉得哎呀，这个哪哪都怕凉，那总不能穿羽绒服开空调吧？就反正总是老了就是这样子，不要埋怨，谁都有过这种老的时候。
1: 是啊，又怕热又怕冷，怎么着都不舒服。
0: 是啊，前几天我们还说怎么夏天反而这么难过呀？我说因为咱们怕冷，现在我们老年人出门，不论是坐公交啊，

0: 工啊，其实准备一件，这样都是很合适的。
1: 对，
0: 那咱们继续聊这本《藤花与草莓》。
1: 好，那么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呢，我们来分享这本书《紫藤花》，你想要多美啊？但静静的，定那个淡淡的草莓呢，红红的，艳艳的。那么这两个搁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啊，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夫妻相伴，闲话往事，花果清香。人活到晚年，不求轰轰烈烈，只求一时安静，有人倾听，有人陪伴，平平淡淡，那就是最好的福气。
0: 是啊，有一种岁月静好的美。
1: 对，
0: 500多字的小说，我们大概几分钟就把它读完了，但是还是想听您给我们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这篇小说。
1: 好，这个书名同题的小说《藤花与草莓》，它的情节就让我们感到很舒服，特别简单，主要描写一对新婚夫妻在初夏夜晚的闲聊，通过妻子对故人妹妹的回忆，以及窗外摇曳的紫藤花与端来的草莓，勾勒出时光流转与情感交织的意境，有一点点那种让我们感觉到，哎，这好像身临其境一般。但是有时候我们有老年朋友说，什么身临其境一般呢？我跟老头子没话说，说就呛呛。其实呛呛就是吵架啊，呛呛吵也是一种爱。不信您试试，没人吵了，沉默了，那可难受了。所以该说就说，该吵就吵。我们来看看人家不吵不闹是怎样过这个普通平凡的日子的啊。我从这55篇当中选择的第一篇就是《藤花与草莓》，因为是书名。枕草子里有这么一句动人的文字：雪花飘在水晶念珠，紫藤花梅花上，漂亮的婴儿在吃草莓。春末夏初，晚风穿过廊下，送来院外紫藤花淡淡的甜香。妻子坐在窗边，拆开一封远方来信，写信人是亡故同窗的妹妹，二人一生未曾相见，只因年少时姐姐与妻子相交一场，便多年默默惦念着素未谋面的她。妻子静静追忆少年时代的奈良，成片垂落的紫藤花如云霞铺满公园，许多细碎往事早已模糊，唯独那一片淡紫藤花在记忆里永远鲜活明亮。丈夫静坐在一旁，不曾打断她的追忆。待她说完，端来一盘鲜红饱满的草莓，轻轻放在窗沿。初夏柔和的暮色裹着花果清甜，一时的静谧没有浓烈悲欢，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惆怅。初夏柔和的暮色裹着花果清甜，一世清密没有浓烈悲欢，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惆怅。
0: 写得真好，写得真美。
1: 对，其实他没有最后那重复，哎，我真的就想情不自禁就想重复。我知道我读的既不准确，声音也不好，但是呢我还要把它说出来。
0: 您可太谦虚了，这读得特别好，因为把这篇微小说的内涵都把握了，感觉很美好。
1: 对，那么这样一个静静的画面，想一想我们有吗？
0: 是啊，这么美好的感觉我们有过吗？
1: 有时候也有，年轻时候不一定有，年轻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一会儿老的叫一会儿小的闹，您说哪有心情这样。这个就是老了以后，特别是在养老机构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看到以后您知道什么感觉？有一个女生就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前面夫妻俩十指相扣向前走，很慢，因为那个男生有病。但是他呢说，我薛老师，我真的后悔，真的难过。我说怎么了姐姐？他说我年轻时呢，因为丈夫病故了，但有两个女儿，他说我想把他们带大再说吧，然后带大以后说等他们上考了大学再说吧，等考完大学等他们结了婚再说吧，结了婚有人带孩子，

说这是我一辈子想要的一个情景，说只有想想了。为什么呀？因为他说老伴儿已经先他而去了。那时候怎么就不知道这样静静的坐一个晚上呢？我说那哪行啊，坐一个晚上不睡觉了。他说嗨，现在这。

0: 徐老师，那因为这是一本小说集，所以这其中不光是这一部《紫藤与草莓》，还有很多的微短篇构成。那么我们接下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的其他的作品吧。
1: 好，下面我们看看他的第二篇，我选的是《红梅》，夫妻闲谈点心，忽然争执起一盒红梅点心的去向。我明明买回了一盒绿豆馅年糕点心，怕是遗忘在车上了。不是，我悄悄送给房芝了。就这么一句对话，就慢慢回想往事，一点点浮现。那段往事他长久不曾向人提起，一桩微小旧事沉寂多年，在闲谈之间缓缓苏醒。许多被我们淡忘的细碎往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悄埋藏在记忆深处，在某个寻常日子忽然重现。忽然重现已经淡忘的一件小事，但却能让你温暖很久很久。
0: 是的，已经淡忘了，但是忽然出现，过去的美好记忆被勾起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受，旧的感受加上新的感受在一块儿，发生了美妙的反应。
1: 对，就在上周吧，那个社新联老年心理专业委员会开这个年终总结大会，当时那个地址呢，就是在我那个读初中的时候，我们那学校附近，我们那个同学呢，大多数都在那边居住，其中就是刚好我们开会的地点就是

0: 想想看，那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吵过以后呢，就忽然对着就笑了，干嘛呢你？你说你干嘛呢？你招我干嘛？招你不是老刘里逗你不是蛐蛐儿？哎，那时候在我们那四合院经常听到小夫妻这句话，你招我干嘛？招你不是老刘里，就是那蜻蜓逗你不是蛐蛐儿，然后就好了。所以这些年轻时候的一些个小小的碎片的岁月。我们老了，尽量的把它，就是在记忆深处，只要想起来，您就好好的咂摸咂摸，好好的回忆回忆，它能成为您生活中的美好记忆和勇气。
1: 成为生活中的美好记忆和勇气，说得太好了。不管生活中有如何的荆棘，想到这些温暖的点滴瞬间，就会有了无限的勇气。徐老师，我们接着分享第四篇吧。
0: 好，咱们选的第四篇是雨伞。春雨似雾，虽然不会浸湿，却也会沾润人的肌肤。跑出门口的少女，看见少年的伞，这才察觉呀，下雨了。少年默默地将雨伞移过去，给少女挡雨。少年羞涩，不敢靠近，宁愿自己半边身子淋雨。多年后重逢，两人提起这把旧伞。青涩心事缓缓化开，只剩下岁月温和的叹息。
1: 这温和的叹息，意味深长啊。
2: 对，
0: 温和的叹息，叹的是什么？嗨，当时怎么没勇敢一点呢？想起了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时候都有留下这样的遗憾。我们每个人都有温柔的年少时光，年轻时的心动、腼腆、单纯，到老了回想。都是干干净净的美好，注意我用的是干干净净。
1: 就像您说的，单纯美好。
0: 是的，那时候真的很纯洁、很干净，美好带走青春，留下温柔的回忆，滋养我们晚年的心境。真的是那样，如果年轻时没有什么美好，那到老了太孤单了，太孤独了。但是庆幸的是，我们赶上那个年代没有。什么 AI 没有什么高科技，我们就是人和人之间一起玩。我们玩那跳山羊，学校没有那么多的体育器材，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人弓着身子弯下腰，就撑着。那有时候看着那个特胖的女生啊，噌的一下从那儿过去，我都有时候说，问我们的同学，我说你不害怕？他说没事儿，都特轻，都那样。那时候留下都是美好回忆，所以这时候呢，不要想，哎呀，当初怎么样呢？当初已经过去了，活在当下，守好现在的日子是最好的。
1: 肖老师，所以我们。

0: 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余粮啊，心里就特别高兴，就感谢爸妈。第二点，世间万物皆有情，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收藏并不是光回忆以前，我们不能生活在永远的回忆当中，我们要现在，比如说我们去香山看红叶，哎，捡到一片红叶带回来，哎，放在书签里，放在笔记本里，那都是回忆啊。我们有的老师经常上什么门头沟啊，是去采风去，然后呢捡回来一片叶子呀，小花朵呀，然后或者种起来，或者送给别人，或者呢小海棠花都加在书里面，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您现在觉得70岁还攒什么呀？不对，现在还要为自己开心快乐去注意收藏。收藏什么呢？收藏快乐，您说对不对呀？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年2026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那场大地震呢，也波及到了通州。当时燃灯塔的塔尖被震落，塔身开裂。1400多年的古塔受伤了，但是它没有被震倒。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塔修好了，运河还在流，通州也从当年的漕运终点变成了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天呢，我们就从燃灯塔及周围古建筑群出发，沿着大运河走一走。上半时段由大运河文史专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任德勇为我们讲解，下半时段我们将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由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文旅推荐官白芳华陪我们逛一逛。今天我们一路看古塔，走绿道，过新桥，看看这条千年水路今天的模样。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通州区的通州文庙。今天呢，上半时段咱们就请任德勇老师带领咱们转一转，欢迎任老师。
5: 啊，你好，主人好，朋友们好。我们现在这就是进了文庙这个大门，前面就是这个标准的天下文庙都基本上一个规格规制，这是判池判桥。这个地儿呢，因为是这个北京市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通州文庙。那么它呢，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院的这个这些建筑呢，基本上都是近些年的呢，我们在这个2004年之后，按这个原来的地基，这个重新设计和修复的，我们面前的这些包括这个东吴西吴、东吴朝西朝，这个菱形门、戟门、判池判桥，还有这个香前寺、明焕寺，那么我们还有这个西路院。那么这些我们地上的建筑看着很恢宏，这个它这个始建年代也比较早，元旦的2年，比北京那个孔庙还要早4年。
4: 您刚才说这些建筑是2004年的时候重新修建的，是以修为主还是重建为主？
5: 我们叫修复。
4: 修复
5: 啊，修复、哦、啊，这个因为在原址基础上的修复，因为历史上它就有，从元代之后，我们现在这个格局是清光绪年间的这个通州制上的版图，就那个跟那个一模一样。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历史上它时间比较长，你像元明清三朝这700-800年的历史，还有为什么就是说，这边基本上都是新那个修复的呢？因为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建筑呢，经历2次大地震，一是康熙这个18年，康熙18年一次大地震，一是1976年大地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文庙的院落主体建筑大成殿它就是清晚期的，我们通过里的彩绘和那个铺地的金砖，那么这些整个的殿宇来说呢，当时我们2004年接手之后呢，然后对这个文物进行那个原址勘探设计，进行那个修复的时候呢，包括大成殿也进行修缮，在修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发现老地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面，您看这个大成殿前面这个月台，是吧？这很高的，跟现在的地面得有1米。那么当时呢，就是在月台，是一个水平面的。但是我们发现老地基之后呢，它就下沉了，下沉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就是找到了老地基。那么至少就是76年，地震之后，那么这是老地基。我清康熙。这个18年一次大地震，京东大地震，就是把 基本上就是通州的主要的那个公共场所的这个些建筑都给那个崩塌了。我们说的这儿通州的文庙，包括边上的贡院，这个那么这些包括这个文庙的东院的这个衙署啊，通州这个知州的衙署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京东大地震对北京地区影响很大，对北京城也影响很大，就康熙十八年那个大地震，
4: 那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呢？
5: 50年唐山大地震对这边也有波及，因为它是7.8级，那么那时候76年的7月28日凌晨3点多钟，那么通州这边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西吉，这边也这个也波及到了啊，西吉最严重，那么这个所以呢，就是自然灾害对这个古建筑的影响，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4: 是啊，所以当时04年的时候，咱们对这儿进行修复和重建的时候，应该跟其他的这种灾后重建和修复重建也不太一样吧？
5: 不太一样，因为这个04年我们接手的是，接手之前当时是这是北京市华资乡建厂，就是58年，通县这个地区当时归河北管，58年之后划归北京市，划归北京市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燃灯塔下面这些老建筑，就当时整个都划北京市把那些能工巧匠做这个花色金银首饰的这些人聚合在一起，这儿成立叫北京市华资乡建厂啊。04年之后我们地方政府才接手，那么在这期间其实他经历了76年的唐山大地震啊，那由于历史原因呢，这个所以呢，就是我们接手的时候，当时这院落就留下这个大成殿了。我们可以上里边看一下，特别的恢宏。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建筑都是04年之后重新那个按原址修复的，这个大成殿是瓦面啊，这个窗棱啊这些进行过修缮，这个是月台，您看月台是吧？在上面您看南边有几门菱形门，这个盘枝盘桥，东吴西吴，东朝西朝。那边是右前方是香榭祠、明焕祠，那么这个我们称为这个主轴线的建筑，后面还有西路还有啊，那么它这个格局就应当从元朝到清光绪年间形成的，很恢宏啊。
4: 是我们到大成殿里面去看一看，
5: 您看大成殿，我们一抬头，您看一些彩绘，这是这个修旧如旧，然后保留了它这个历史这个风貌，我们一对比就能看出它是。很有那个老的味道，地面这些铺地金砖，我们统计过有88块，这个都是沿运河运来的。
4: 沿着运河运来。
5: 我们说飘来的北京城，主要指明代建北京城的时候，当时在南京，那么朱棣打下天下之后呢，然后等于他把首都放在北京，那么北京城的建设，包括这个紫禁城的建设，这些主要的建材都沿大运河来，包括铺地金砖。三大殿的那个金丝楠木啊，那么这些都是沿运河来，所以我们通州张家湾有这个黄埔场，黄埔场就是明初建北京城的用于囤放那个大木的地方，后来形成村落就叫黄埔场，我们那塔北边通惠河北岸也有一黄埔场啊，它叫北黄埔场，也都跟这个建北京城有密切关系，包括金砖厂，那么这些建材沿大运河来到北京先抵达通州，这些都是老的，那么整个这个大成殿里面的复原呢，都参照了北京孔庙，他们的专家给指导，这是04年之后，它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应当是老的，我们对它的进行了修缮，前面的这些游廊啊，然后这些建筑都是04年之后重新修复的，
4: 当时其他的建筑都坍塌了，但是这个大成殿依然挺立的。
5: 对，因为它主体结构跟这有关系，而且呢，就是它使用的时候，它库房嘛，它就损坏率可能小一些，那么您别的这些物语的建设，因为它华资乡建厂，它有它的功能，它跟它使用的时候可能，它可能进行过修改，
4: 是从大成殿出来之后往东边走，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建筑，
5: 这
4: 叫很喜庆，
5: 这叫圣容殿，天下都很标准的圣容殿。圣容殿的后边呢，这是这个东侧呢，跟它的后面有两个廊，我们建的这边是碑廊，跟那个运河通州历史有关系的一些石刻， 啊，那么这个圣母林殿后边是玉佛出土的三根的黄木。
4: 嗯，
5: 啊，那么您想想，这个76年地震是吧？那就是它作为花卉相鉴赏，它也受到了波及。
4: 是。
5: 那您这个康熙18年地震的时候，那更什么？

0: 啊，所以自然灾害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是的啊，那沿着这个长廊往前走，左手边我们就看到了刚才任老师提到这个黄木了。
0: 对
1: 啊，这个黄木，一个木头能有多大？
0: 嗯，
1: 来到这儿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知。
0: 嗯
1: 啊，这都是整根的原木。
0: 都是整根的原木，底下这是叫隔木。
1: 嗯
0: 啊，这十米长一点，前面那个上面那两个是叫隔木。
1: 嗯
0: 啊，方格的格。这底下这是方格的格，上边是两根这个硬合欢。
1: 嗯
0: 啊，那么这是04-05年清这个咱们这个文庙东侧这个大运河。
1: 嗯、
0: 清理它的时候然后发现的。
1: 是在河道里发现的。
0: 在河道里面。
1: 哦、
0: 就沉到河道里面了。
1: 哦，它还能沉下去？
0: 对，因为这个它的密度比较大，
1: 嗯，
0: 哎，所以呢，它见水的时候它就沉。
1: 这个黄木的黄啊，就是皇家园林那个黄啊，
0: 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是不是因为它是专门给

0: 储存厂有留下一地面，你比如像南花木厂、北花木厂，
1: 嗯，
0: 像我们金砖厂啊、花厂，那么这些名儿，
1: 嗯，
0: 跟这个北京城的建设，
1: 嗯，
0: 都有密切的关系。
1: 这儿有一个介绍啊，就是关于这三根黄木，刚才光顾着跟大家说长了，它到底有多长？这上面写着呢，最上面那根是7.4米，
0: 哎，
1: 它是最短的，哎，中间那根8.1米，然后下面那根就更厉害了，10米多。
0: 对，10米多，这还是一局部，因为当时那个打挖的挖的时候不知道，
1: 哦，
0: 给扫点。那么最底这十米长的，这叫隔木，
1: 哦，
0: 啊，当时出现之后呢，因为影响很大，北京日报报道了，
1: 嗯，
0: 当时我们的领导啊。

0: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沿着刚才的那个院子再往西，又有一片院子了啊！
3: 我们这有两个随墙门，这个那么这两个门历史上没有，因为这边就是文庙的那个后墙了。后墙外边呢，这个叫西塔胡同，现在便于游客参观呢，我们就开了这个两个门啊，小小的便门。那么这您看北边这个，这个东西向的这个胡同叫西塔胡同。然后这个东首呢，这儿呢应当就是。再奔前一点呢，就是这个北大街了。北大街的东边还叫那叫东塔胡同啊，这所以北大街上有俩胡同跟塔有关系的。
2: 西塔胡同，
3: 西塔胡同
2: 跟、那个、东塔胡同，这就是燃灯塔。
3: 对，今天天气特别晴朗，
2: 对，
3: 有蓝天白云。那么这个没有风，再过一段，您看旗杆上的那个旗子都基本上不动。
2: 对，
3: 到秋天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秋天风一大的时候呢。
2: 上面铃铛就响了。
3: 七级的风的时候，这铃铛哗啦哗啦的响，特别清脆。
2: 说实话，我来这儿好多次了，还真的是没听过它响，这说明这个没有达到过七级的风。
3: 对，
2: 下次什么时候风大可以来这儿转一转。
3: 一般秋天的风大。您看这个通州塔高50多米，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每层的这个船头前面都有一个风铃。我们在这个76年对。唐山地震之后，我们86年对它进行修缮的时候，得有1/3的这些铃铛它都掉了。掉了，然后我们后来重新又给它补，补
2: 那。所以现在这个上面的是有一部分铃是
3: 老的，
2: 老的文物，有一部分铃是我们补的。
3: 对，补的。然后我们最近的一次对它修缮。

0: 上
1: 啊，有缝
0: 啊，有缝，有缝，然后等于有些那塔铃，比如它悬挂的时候，它可能就震掉了，震落了。
1: 哦，
0: 啊，
1: 有缝，像我有点不太懂啊，就比如说像这种石塔，它如果这个经过了地震之后，然后它震裂了，这个缝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我们文物可以修缮啊。
1: 啊
0: 啊，您看这个本地的话，我们通州这个地区。

0: 我们在通义桥上，
1: 嗯，
0: 通义桥那底面那个两个石的连接之间，它用那燕尾榫叫这个铁西腰，也是锯的这个功能。
1: 嗯，
0: 那么塔如果说有缝的话，像这我们都有传说的话，
1: 嗯，
0: 这个四虚塔那怎么办？也用锯的办法。通州这个八景之一这个平野孤峰的那个上塔，
1: 嗯，
0: 地震之后也有缝，也用锯的办法。
1: 您说这个居是哪个字啊？我们
0: 一个金字旁一个局长的局。
1: 哦
0: 啊，
1: 总之这个字平时我们不太经常见到，
0: 但对
1: 专有的一个动词了。
0: 但是五六十年之前农村一般都讲都知道，串街串巷，城里的胡同上有
1: 一种技法，
0: 居盆居板居大缸嘞。哎，
1: 是，
0: 它是连接的功能固定。那么这个上面有没有这种功能呢？有没有这种记忆呢？他就是打的时候他也要打眼。
1: 嗯，
0: 打眼他用那个铁连接。
1: 是。
0: 铁线连接。
1: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0: 咱们一小时生活圈了。
1: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嗯、我们这个五 A 景区的运河的东岸，
0: 嗯，
1: 还有一座雕塑，就是韩美林老师设计的，
0: 嗯
1: 啊，叫东方的雕塑，
0: 嗯
1: 啊，那么在唐山呢，韩老师也设计了一组雕塑，啊，它就叫这个凤凰涅槃，
0: 哦，凤凰涅槃，
1: 啊，凤凰涅槃，丹凤朝阳嘛，
0: 嗯，
1: 其实我们京唐之间，啊，这种历史上这种关系，地域的文化的和如今的这个。这种协同的这种关系是很密切的。
0: 嗯，是、
1: 啊、一个小时的车程。
0: 对，任老师带我们逛了一圈，逛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是感叹于这个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除了经历这个风吹日晒之外，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文庙还有燃灯塔，它是经历了两次非常大规模的地震，遭到损毁比较严重，但是呢，他们还是挺立了过来。啊，然后经过我们的修复呢，现在依然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且我们在逛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游客都在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五 A 级景区的丹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属于北区，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里面逛的时候也都是很悠然自得的，也都很享受这个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财富，啊，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逛一逛北区，然后看一看这个挺立了两次大地震的这些历史文化遗迹。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下半时段就要去南区领大家转一转了。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

0: 而现在大家所处的南区呢，它是一个自然生态为核心的片区。
1: 嗯，
0: 景区也是在2024年2月份被申成了五 A 级景区，占地面积也是达到了7.23平方公里，其中包含水域面积是2.56平方公里，河道长12.1公里，也是以运河为轴线分布于两岸的生态绿化带。
1: 嗯，
0: 是一个集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为一体的县型公园，更是一个开放式公益性包容性的五 A 级文化旅游景区。
1: 如果说上个时段咱们逛的北区是历史人文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那么南区应该就是自然生态的，对吧？那中区是什么呢？
0: 中区其实它更多偏向于一个商业化游船体验化。
1: 嗯，
0: 在那里呢也是开通了一长一短一夜航各种特色游览路线，方便游人呢选择近距离的来欣赏我们的大运河美景以及了解我们的运河文化。包括咱们提到了夜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夜航，它其实主要分两个，一个是精品夜航路线，嗯，然后在现在呢我们也是增加了特色的一个演唱环节，
1: 嗯，
0: 有驻唱歌手，而另一

0: 秋天的时候您可以发现上头结的红红的，但是又小小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呢淘气的小朋友就会摘一下，然后去把玩一下。
1: 把玩一下。确实两边各种各样不同的花，然后它们成簇的汇聚在一起。一年四季，你刚才说四季有景，三季有花。
0: 对。
1: 不同的季节来到这儿呢，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花朵。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并且两边全是水啊。
0: 对，
1: 虽然我们现在我觉得离大运河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有几百米的距离吧，应该是有的，但是一路走过来这两边都是水啊。
0: 对，
1: 然后并且这个水的这个味道也很好闻，因为有的地方如果那个水质不是很好的话，水是会有味道的。然后但是现在我们环抱在水中间闻到的是一种有点清甜比较湿润的那种感觉。
0: 对，我们也是对园区进行了升级改造，包括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运河生态资源呢都进行了提升。在我们运河边呢也是建造有这种净化水源的地方，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水类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三类左右的。然后但是咱们大运河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汛期防洪河道，在汛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河道是一个防洪河道，但是水类也会达在四类以上。所以说呢大家来到这里呢也不会感受到不太舒服，甚至呢迎面而来也是微风习习，然后呢让人感觉到很湿润很舒服。

0: 是谭咏认同中，我也会背。
1: 对，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了，咱是沿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呢？
0: 其实它是围绕咱们立体花坛来走的，左右都可以，咱们可以绕一圈，因为到
1: 一个小环岛是吧？
0: 对，然后像旁边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仿古槽船的形象，因为在右
1: 边，这是个船啊，我以为是小亭子呢。
0: 槽船形象，因为其实，在咱们二号码头有一个特别的船叫安福卢，然后当时呢，它其实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用船，它也是按照历史记载复建了乾隆六下江南所乘坐的龙船，是一比一打造的，很有意义。然后当时呢，现在也就留存了下来，停放在咱们的二号码头帆影广场那边。
1: 我们刚才选择了燃灯塔模型，然后左手边的那条路线，其实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宽敞的大运河了。现在这个七月底八月初就正处于北京的汛期，是不是也是大运河水位比较高的时候？
0: 对
1: 啊，
0: 然后一般咱们这个河道防洪的时候呢，会把下头的钢糖闸然后提起来往下游放水，确保咱们这个两岸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然后其实所谓的钢糖闸，相信一些通州当地的老人呢都知道，就是原来的橡胶坝的位置。后来现在也是随着记忆的提升变成了干糖闸。而沿着河道呢，我们往右手边可以先去看一下，这边呢出现了一个码头叫柳荫码头。也就是咱们与主通道相连的类似于终点了。
1: 是啊，柳荫码头。
0: 为什么得名呢？您可以发现码头相连的这个地方广场上有十余株大柳树，它不是围绕我们河道建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建园的时候，这些柳树就存在这里了。也是为了保护生态，也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以及改造，我们就把这些柳树保存了下来。
1: 是，
0: 并且围绕我们这个运河的元素嘛，在它周边设置了这种船型座椅。
1: 那船型座椅。
0: 对，然后呢，保护了这些树，也是方便游人呢有这个休息观景的地方。远远望去，也好像十余艘船停在了我们的岸边一样。
1: 对。这儿还有一个墙，墙上刻着壁画，千帆竞泊。想当初古代的时候，这个运河非常忙碌的时候，可能放眼望去真的能看到上千条船。
0: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千帆竞泊，您都说少了。
1: 这是你们写的千帆竞泊，那比千艘还多吗？
0: 对，当时行驶在这条运河之上呢，可以说是十分繁华的，有着万州骈集的景象，也是通州八景之一。所谓的万州其实也是虚数，繁盛时呢都远不止万州。
1: 我以为你说的万州是虚数的意思是其实是没有万州，但是你刚才又来了一句远不止万州。
0: 对，远超了万州。
1: 那大运河当时的繁忙程度可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
0: 然后除了槽船，其实还有一些公务船只以及商船客船这些。然后当时著名使者朴齿源，他就来随经呢住。

0: 但是在桥的左手边一大片，因为呢这也是一个特色，咱们月岛文英景区它为什么叫月岛，是因为当时大运河治理规划过程中它挖出来的土所堆砌而成了一个这样的小岛
1: 啊，这岛是后堆起来的，
0: 对，然后呢并且也是我们想到它不要大面积的破坏。

0: 说这儿有好多青蛙，有什么万蛙齐鸣，
1: 对，
0: 你就能想明白了。
1: 当然我们也是肯定会配合一定的这种打药措施的，毕竟不可能如果全靠青蛙的话，毕竟小虫子飞得挺高的也是。

0: 和文化旅游景区。当然了，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两个点位跟大家来介绍。整个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它是很大的，这个面积是，
1: 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其实占地面积是达到了7.23平方公里的。
0: 对，你看是很大的。
1: 对，
0: 你如果想这个在大运河走路逛一圈的话，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自驾呀，包括这公共交通都很方便。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比较喜欢历史文化，想了解咱们通州的历史文化的话，那么去燃灯塔还有周围的这些建筑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也可以乘坐游船。如果您带着孩子来的话，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岸运河森林公园，里面有很多的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暑假如果您想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老人也好，带着孩子也好，您都可以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来逛一逛。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去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话，在这儿给您提个醒，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北区就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开车的话导航大运河景区北区停车场。南区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可以导航大运河森林公园西六门，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乘坐822路。另外，景区三个区之间还有免费的旅游专线班车，具体的发车时间和站点，您可以搜索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大雨滂沱。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晨闹钟响了，身体醒了，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说不想起，不是偷懒，也不是矫情，就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对工作提不起半点兴趣。到了办公室，坐在工位上，明明手头有事情要做，可就是不想动。下班回家呢，往沙发上一躺，一句话都不想说。休息日睡到中午才醒来，还是觉得很累。以前呀，觉得有意思的工作，现在只觉得枯燥和重复，特别没意思，甚至开始怀疑，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责怪自己，是不是我太矫情了？是不是我太懒了？是不是我不够坚强？但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不是懒，是心累了。这种现象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职业倦怠。它并不是因为身体劳累导致的疲惫，而是长期工作压力之下，心理的能量被耗尽了的感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它列入到国际疾病分类定义，为一种与职业相关的心理综合症。它不是病，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情绪被掏空了，对人也越来越冷漠，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孟宪爽老师。孟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孟老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问题，职业倦怠这个词儿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但是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和普通的累呀，或者不想上班啊，是有区别的呢？
1: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普通的累是电池没电了，你回家睡一觉，充一晚上电，第二天就能满血复活。那职业倦怠是电池报废了，你充再久的电，电量也存不上去。而且更可怕的是，你一想到要用自己去干活儿，

0: 全球医学界正在正式承认，这不是你矫情，这是一种职业现象，是一种需要被正视的健康风险。它虽然没有被直接定义为疾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放在与健康相关的因素里。这就好比把过劳和长期熬夜放在需要干预的名单上一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一家公司有大量员工出现职业倦怠，那不是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差，而是组织管理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1: 职业倦怠啊，通常它有哪些特征呢？
0: 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那第一句呢是心空了，第二句是人冷了，第三句是我不行了。心空了就是情绪枯竭，你面对工作没有热情，没有愤怒，甚至连焦虑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麻木的空洞。人冷了，心理学叫去人格化，你对同事、对客户、对患者失去了耐心，你会觉得别来烦我，老师不想看到学生了，医生不想看到病人了，客服不想听到电话响了，你把别人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人。那我不行了，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降低了，你开始觉得我做什么都没用，哎，我什么都做不好，哪怕别人说你做得不错，你也只觉得那是客气。
1: 好，孟老师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情绪枯竭？那么它是职业倦怠最核心的特征吗？那这种感觉和我们普通的工作劳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0: 它本质的差别就在于，普通的疲劳是身体不答应，但情绪枯竭是灵魂不答应。身体疲劳你按摩睡觉运动它就能恢复，但情绪枯竭是一种共情能力被耗光的状态。比如一个护士，她不是累到拿不动针管，而是看到病人痛苦心里已经没有波动了。她不是冷血，而是她的情感账户已经被掏空了，透支了。这个时候他不是需要休息，而是需要被充电，但工作环境没有能够给他充电的插头。
1: 好的，明白了。那么职业倦怠呀，有一个特征就是个人成就感降低。那一个人呢，在工作中慢慢的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啊，我什么都不好啊，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这是一个正反馈断裂的过程。怎么理解这个正反馈呢？就是我们做事儿的时候都需要有回响，你付出了就想要得到认可，被看到成果，哪怕就是一句谢谢，这就是回响。但是如果长期没有回响呢？比如你写了一个方案，领导就说还行，你服务了客户，结果客户投诉了你，你教了学生，但学生就是考不好。这个时候呢，大脑会启动一种保护机制，叫做习得性无助。它会告诉你，无论你怎么努力，结果都一样，那不如别觉得自己行了，免得失望。慢慢的，你就不再追求做好了，只追求做完，成就感就在这种做完就行中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1: 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职业倦怠呢？是不是工作特别忙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0: 不全是，职业倦怠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忙到枯竭，一种呢是闲到慌。前者是超载型耗竭，后者是无意义型耗竭。忙到哭很好理解，互联网大厂、急诊科的医生、交警，他们的工作高强度、高情绪消耗。但是还有一个群体也容易

0: 这件事儿，有人觉得他是在否定我整个人。这个大的环境是火药，而我们个人的认知边界感呢是隐性，两者在一起就容易引起倦怠。
1: 也有研究说，互联网从业者呀、医护人员呀以及教师、一线的执法人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危人群。为什么这些职业的朋友是高危人群？
0: 因为这几种职业呀，共同绑定着一副三重枷锁。第一重呢，就是高情绪劳动。什么叫情绪劳动呢？就是要压抑内心真实的感受，表演出我应该有的情绪。医生不能慌，老师呢，你不能乱发脾气，那客服呢，你不能挂电话，警察你不能退缩，你得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服务别人。一天两天是可以的，如果十年、二十年都需要你这样做，那你的情绪肌肉就被拉伤了。第二个呢，是高责任和低控制，出事儿得你负责，但是怎么做你说了不算，责任是你的，控制权是别人的，这种情况最容易把人给逼疯了。第三呢，是边界感消失。有些职业的工作边界极其模糊，教师下班还要回复家长的消息，互联网人呢24小时待命，生活被工作侵入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安全区，那这三重枷锁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职业的人变成高危人群。
1: 原来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些高压的职业呀，职场新人和中年的职场人也会是高发人群吗？
0: 是的，但是呢，他们高发的原因不一样。新人很容易倦怠，是因为理想被现实碾压了。例如我毕业了，以为我要来大展宏图，来干大事儿的，但是呢，干了三个月贴发票取快递的事儿，他不是累，他是感觉到憋屈。中年人容易倦怠，是因为天花板撞得太久了，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上限，升不上去，但是又不敢辞，他不是憋屈，是被困住了。一个是还什么都没开始就结束了的失落，一个是这辈子就这样了的认命感。
1: 我们还想问一下孟老师，那么职业倦怠它是不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呢？
0: 几乎都是慢慢来的。职业倦怠有一条隐形的路径，一开始呢是热情期，就你充满了干劲儿，累呢也很开心，然后是停滞期，你

0: 准则的事情，想一下能不累吗？那第二种错配呢，是能力错配，要么呢就是大材小用，你一天能做完的事儿呢需要你磨三天，无聊到窒息。还有一种呢，就是小才大用，你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岗位，但是呢被推到这个岗位上，那每天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第三种呢，是兴趣错配，你特别擅长做报表，但是你又特别讨厌做报表，你每天做擅长但讨厌的事儿，这种撕裂感是最容易耗能的。
1: 除了个人和工作本身不匹配以外，那么工作环境里的哪些因素最容易引发职业倦怠？
0: 组织心理学呢，给总结了六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对应一下自己的生活来去调查一下自己。那第一个呢，是工作负荷过重，也就是活太多了，工作量太大，做不完。第二个呢，是控制感太低，也就是说了不算，你只有责任没有权利。第三个呢，是回报不匹配，除了钱少，还包括缺乏认可，你付出和收入和认可是不成比例的。第四种呢，是社群崩塌，也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人际关系很差，领导 PUA， 办公室里勾心斗角，你被孤立。第四种呢，是有不公平感，

0: 凌晨三四点钟突然惊醒的现象，或者胃不舒服、容易感冒、后背僵硬等信号，那身体往往比大脑先报警，我们就要去考虑自己是不是一种职业倦怠的反应。那第二层呢，是情绪信号，看看自己是否容易烦躁、易怒，或者动不动想哭，或者周一一早上出门的时候，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这可能是情绪在提醒你去关注自己真实的感受。那第三层呢，是认知信号，你发现自己记性变差了，注意力涣散了，以前十分钟能搞定的事情，现在坐在那儿半个小时也进入不了状态。那不要责怪自己，那你也可以考虑自己是不是和这个工作的适配性出现了问题。那第四层就是行为信号，你开始拖延了，这是特别明显的你不是懒，但其实实际上是不想去面对了，打开电脑先刷半小时手机，越着急越不能行动。如果这四层里你中了三个以上，并且持续了好几个月，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职业倦怠呀，在我们的身体上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身体是最诚实的，睡眠上最典型的不是困，而是怎么睡都缓不过来，哪怕你睡了九个小时，醒过来还好像没睡一样。还有一个极端呢，就是凌晨三四点钟醒来了，脑子里想的全是工作上的事儿，就再也睡不着了。这是我们的内在焦虑在我们半夜开始显形了。在胃口上呢，也有两个极端，有的人呢暴饮暴食，用食物来填补空虚，有的人呢就什么都不想吃，一天一顿饭也不觉得饿。那在免疫力上就是反复生病，例如口腔溃疡、感冒、带状疱疹、肠炎等等，轮着来。这可能不是你的体质差，而是你的身体在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来防御了，所有的能量都用来撑着上班了。
1: 一个正在经历着职业倦怠的人，他的情绪状态通常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啊，职业倦怠是哭着说我不行了，但真实的倦怠往往是没有情绪，不兴奋，不愤怒，不悲伤，就是没感觉。另一个特征呢，是情绪失控点变低。

0: 周末和朋友在一起，或者是吃到好吃的，看到好电影，你还能感觉到快乐，那更可能是职业倦怠。如果你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都感受不到任何愉悦，连最喜欢的东西都提不起兴趣，而且持续了两周以上，那很可能就要考虑抑郁的可能性了。还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标准呢，就是休假。如果你休了一个长的假期回来，你感觉好多了，那可能是倦怠。如果你休了长假回来，你还是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很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
1: 好了，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又会有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
0: 长期的职业倦怠会导致慢性人格改变，就像一个原本很热心的人，他变得冷漠了，一个原本很自信的人变得自卑了，而且这种改变它不是暂时的，它会固化，你会慢慢的习惯看什么东西都负面，习惯认为自己不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慢性病。
1: 除了心理层面，职业倦怠呀，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以及亲密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有的，而且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严重。心理的枯竭最终都会写在身体上，那最典型呢是三组症状。一个呢是睡不明白了，要么失眠躺下脑子转不停，要么嗜睡，睡10个小时醒来还跟没睡一样，怎么睡都缓不过来。第二个呢是吃不稳啊，这里面就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完全没胃口，一天不吃饭也不饿，要么就是暴饮暴食，靠甜食重口味来刺激自己，肠胃也跟着紊乱，胃痛胀气也会跟着发生。第三个呢就是并不断，因为免疫力会断崖式的下降，口腔溃疡、感冒等等反复发作，这不是体质差，是把身体的能量拿着去撑去上班了。长期职业倦怠呢就更危险了，我们的压力激素居高不下，会推高血压、血糖、心率，增加心脏病和代谢疾病的风险。一些研究发现呢，长期重度职业倦怠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倦怠不是靠想开点就能过去的事儿，身体在报警，我们要学会去倾听。倦怠不会就停留在办公室，它会跟着你带回家。最典型的影响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尽责伤。首先呢，我们耐心归零了，在单位忍了一天，回到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周六上午十点首播，十七点与周日六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有些朋友觉得职业倦怠是个人能力不行，或者是心理素质差，那么这种看法对吗？
2: 这种看法不对，而且不断不对，还很有毒。第一个呢，职业倦怠主要是环境因素，而不是个人因素。就像是一棵树蔫了，叶子黄了，你会说这棵树意志力不够吗？不会的，你会说，哎，可能是土壤出了问题，或者是光照不够。职业倦怠也一样，我们前面提到了六个环境因素，活太多了，控制感低，回报少，不公平，人际关系差，价值观冲突，这些才是真正的病根。把倦怠归结为能力不行，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那第二个呢，不是比谁更强，而是看谁更匹配。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人环境匹配度，的确是在同样的环境中啊，有人觉得是酷刑，有人如鱼得水。不是后者心理素质更好，而是他的性格价值观恰好和这个环境对上了。喜欢稳定的人呢，进入体制如鱼得水，如果去创业公司，那他就容易职业倦怠了。那喜欢冒险的人进创业公司，哎，觉得真带劲儿，但如果把他塞进体制里，他照样倦怠。所以呢，适应能力不是硬扛能力，而是要意识到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环境的能力。那当然呢，我们个人面对这个情况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同样的环境有人撑得住，有人垮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有没有给自己建立一个防护层，会不会拒绝，有没有生活的支点，能不能把工作的评价和自我的价值感分开。那我们总结下来呢，就是环境是主谋，匹配度是关键，应对方式是帮凶。如果你倦怠了，不代表你不行，更可能代表的是这个环境不适合你，或者你还没有学会在这个环境里保护自己。真正的清醒呢，是不把环境问题全都背在自己的身上，

0: 轰，如果是烦，那就是低谷，烦说明你还有情绪，你还很在乎，如果是空，那就是倦怠，空说明你已经不在乎了，你连烦的力气都没有了。
1: 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看他特别没精神，我觉得我一看见他，我好像被他传染了。那么这个职业倦怠他会传染吗？
0: 会。倦怠呢，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一个人头上，就能溅在旁边的人身上。心理学呢，这叫情绪传染。你想一想啊，办公室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天唉声叹气，逢人就抱怨，看什么都不顺眼，你在他旁边坐着听一上午，你的心情会不会变差？但最可怕的呢，不是抱怨式传染，而是沉默式传染。一个曾经工作最认真的人突然开始摸鱼了，踩点下班了，什么都不在乎了。这种变化对团队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家往往会想，连他都放弃了，那我坚持还有什么意义？这种希望感的崩塌传染力比负能量还要强十倍。还有一种呢，更深层次的传染，当整个团队的氛围变成大家都是工具人，拼命也没用，那新进来的人很快就会被同化，不是他本来想摆烂，而是整个空气里面已经没有认真这种氧气了。那总结起来呢，倦怠不是一个人的病，而往往是一个团队的情绪流感，想治好这一个人，就要先看看他身边的那一群人。
1: 他有后遗症吗？
0: 有的，即使你走出了最暗的那段路，身体和心理都会留下一些疤痕。那第一个后遗症呢，叫创伤触发器。你可能已经换工作了，调整了心态了，但是在某个瞬间，比如周一早上的闹钟，或者领导说你来一下我办公室，或者微信弹出了一条工作消息，你的身体可能会先于大脑做出反应，心跳加速，胃部收紧，一阵恐慌就涌上来了。这个呢叫条件反射式焦虑，你的理智知道没事儿了，但你的身体还记得上次这种感觉是要命的前兆。第二个后遗症呢，叫做意义感废墟。经历过深度倦怠的人呢，往往会对努力这两个字产生本能的怀疑。以前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

0: 说别烦我，他可能也说你不懂，他不是冲着你来的，而是他撑得太累了，他在那一刻撑不住了。你别往心里去，别跟他吵啊，你退半步，等他缓过来，他会知道你在的。最好的帮助不是帮他找到答案，而是让他知道你不必一个人扛着。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非常高兴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孟宪爽老师。好，孟老师，非常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职业倦怠这个话题，谢谢。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敞口山楂哈，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塘的山楂六碗和山楂酸枣仁碗，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塘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十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

0: 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溜丸，90克每袋。

0: 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边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产大模型包揽全球榜单前六，两家来自北京企业；
0: 京津城际迎来18岁成人礼，开通至今累计运输旅客超5.7亿人次；
1: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
0: 庆祝建军99周年，北京大中小学生实景大思政课搬进抗战馆；
1: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在全球 AI 大模型竞技场，一场深刻的格局之变正悄然进行。截至7月31号，全球最大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公布的2026年7月月度大语言模型调用量排行榜显示，前六名全部被中国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包揽。上榜的前六名依次为小米 MIMO V2.5、 DeepSeek V4 Flash、 腾讯 HY3、 Minimax M3、 智谱 GLM 5.2 以及 DeepSeek V4 Pro， 两家来自北京企业。
0: 央视财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新龙认为，开源大模型正将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1: 日前，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第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26家与纽约15家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3.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约3.2%。
0: 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分布于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242座城市。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
1: 在项目建设方面，国家管网集团天津综合试验基地管道内检测器研制试验中心建设项目，目前不久在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家管网集团构建全国一张网与新型能源智能网的关键战略支点。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国家管网集团天津综合试验基地项目总投资达70亿元，将集中建设智慧管网时空协同。

0: 48亿是咱们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是12.1万平，整个这建筑面积是3.3万平，主要包括3栋厂房。今年啊，预计是把主体的正负零做完，然后预计明年5月份之前，厂房的主体部分进行封顶，9月30日完成交付。这其中有一栋厂房跨度钢结构是42米，我们采取专项的施工方案，为项目的实施做好保障。
1: 在功能定位上，基地聚焦能源储运领域核心技术攻关，集成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协同创新、推广应用等8大核心功能。国家管网研究总院院长张对红说，
2: 那么我们只要建设大型的一个切拉试验场，一个大型的生产装配厂，还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实验楼。我们主要是聚焦于3个方向，第一个呢是聚焦智慧能源和绿色低碳技术，第二个呢是我们加快的布局再生技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西存东送，就是说用成品油管道来顺序输送甲醇的现场示范。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利用 AI 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来迭代升级我们传统的油气管道的监测呀，来提升我们整个管道的智能化水平和管道运行的安全保障水平。
1: 据了解，目前国家管网集团已在本市落地5家二级子公司，构建起覆盖能源储运、技术研发、运维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此次天津综合试验基地正式开工，既是集团深耕天津、布局未来的有力印证，彰显了企业扎根津门发展的坚定信心，也标志着双方央地合作迈入全方位深化的全新阶段。
3: 再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2008年8月1号，国内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京津城际正式通车，开启中国高铁高速发展的新篇章。今年8月1号，这条连通京津双城的黄金走廊迎来开通18周年。
4: 18年来，京津城际列车从最初的47对加密至如今的123对，发车间隔从15分钟压缩到3分钟，单日运送量从 4.9 万人次攀升至22万人次，累计运输旅客超 5.7 亿人次，高密度公交化的运营模式持续缩短双城时空距离，为京津两地通勤、探亲、休闲出游提供了极大便利，承载着千万旅客的出行记忆。
3: 8月1号早上7点，随着高553714列车从雄安站开出，标志着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连条连试，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冲刺。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4: 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向南串联商丘至合肥高铁、合肥至安庆至九江高铁，衔接在建的南昌至九江高铁，连通南昌至赣州高铁、赣州至深圳高铁、广深港高铁，贯通形成南北高铁通道，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
3: 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天津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将于8月3号投入运营，届时天津轨道交通全网运营车站数量将增至239座，京城轨道交通脉络进一步织密。据了解，天津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位于河北区，此次开通运营 B2、D3 两个出入口，其中 B2 口外接规划富岳路， D3 口直通三河街。该站开通后将有效填补片区轨道交通空白，使沿线居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加便捷。
4: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来关注副中心建设。从亚洲最大的图书交易集散地变身为

0: 指挥家与乐手们一起走进交响乐的殿堂。北京交响乐团永久团址是首家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市属文艺院团，入驻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台湖古典音乐节、50多场形式多样的古典音乐会和艺术普及活动。北京交响乐团事业发展部刘彤说，
1: 我们整栋楼的话呢是分为5层，1层的话呢是我们的首都交响乐体验馆，一共是有400多平米，是有一些对外的简介，还有一些互动的体验，会对外接待一些乐迷呀、研学团体，然后5层的话是我们乐队的大排练厅，会有一些乐迷开放日。
0: 来到由原台湖图书城壁库改建而来的北京 Levers 英宇宙艺术中心，老物流仓储空间的工业感仍然尚存，却又融合了时尚热烈的音乐现场氛围。成天娱乐 Levers 英宇宙市场营销高级经理施宇琛介绍，
2: 北京的 Levers 英宇宙艺术中心呢，其实算是一个全国的旗舰中心，整个场馆的规格和配置上都是向全球顶级的音乐节啊，还有演唱会去看齐的，视效体验中沉浸式打造，270度环绕式超高清的 LED 大屏。
0: 曾经的台湖图书城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交易集散地，见证了纸质出版物发展的黄金时代。伴随行业变迁和台湖演艺小镇功能的升级，在2021年，台湖图书城提升改造项目启动，华丽转身为如今的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北投文旅公司总经理刘宁说，
3: 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占地大概是18.3万平方米，有4个主要的建筑物，8字楼、北投台湖文化演艺酒店、北京交响乐团的永久团址，第4个是壁库英宇宙的所在地，构建起了多点联动、功能互补的空间矩阵。这个项目呢是城市更新项目，本着节约、功能提升目的呢来进行更新改造。4个建筑大的结构主体都基本没怎么变，只是颜色搭配、空间的部分的格局进行了变化。
0: 目前，通州区台湖镇正以空间为载体，以政策为引力，吸引优质演艺资源、头部企业落户，加快构建演艺和数据两大产业体系。今年，北京 Levers 英宇宙北场馆预计也将投入使用，届时两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英宇宙专业场馆，每年将带来百场优质演出，预计年均吸引超100万人次。
4: 继续来关注民生。由于近期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连续3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40%。据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介绍，7月31号中午12点27分，受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影响，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815.1万千瓦，接近2835.4万千瓦的历史极值。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
5: 高温天气期间，国网北京电力温馨提示广大居民，在室内使用空调降温时，可将温度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夏季建议26到28摄氏度，兼顾节能和身体健康，并且定期开窗通风。一个插线板切勿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电流过大、电路发热引发安全问题。外出离家时及时关闭非必要家电电源。
4: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进入8月的第一天，京城闷热天气持续再现。北京市气象台于8月1号早上6点40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下午5点至2号早上8点，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请您注意防范。
5: 预计未来3天，北京受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雷雨天气依旧频繁，降雨叠加区域位于西部北部山区，以短时强降水为主。下周前期

0: 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1: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0: 进入主汛

0: 形式，让红色历史变得更加真切可感。
1: 当天，场馆委厅铺设了8.1米红色主题长卷，大中小学生有序接力创作，结合情景演绎内容、手绘军人战士、之前群众等红色形象，以斑斓色彩描绘强军兴国、山河无恙的美好图景。
0: 近日，共庆建军99周年重军会购隆福寺，北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节在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商圈启动。本届拥军购物节为期一个月，集结商超零售、餐饮休闲、医疗健康、文旅体育等多领域优质商户，上万款商品及配套服务设置专属拥军折扣。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各类优抚对象提供长效、便捷、实惠的消费优待。
1: 本周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大会10年来首次落地天津。期间约有8万名来自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的航空航天科普工作者及青少年爱好者现场参与。大会将持续到本周日，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2: 我们现在飞的要去香港的启德机场，爬升就要往后啊，往后倾。
3: 在国家会展中心 S16 展馆的航空科普大会现场，两台巨型民航客机模拟舱引人关注。这是由我国民航模拟驾驶设备头部企业研发的科普级模拟驾驶舱，可以在仿真场景下体验客机的真实操作。展位负责人张晨说，
4: 这次为展会带来了 C919 和波音的 B737 这两种民用型号的科普级模拟机。模拟舱的配备了全球上万个机场的真实环境，我们都可以把它真实的还原出来。孩子在体验的过程中呢，可以学到例如说航空仪表、速度、高度和飞机的基本的操作，包括了很多跨学科的知识，物理学啊、航空英语的相关的知识。
3: 本届大会以十年立意、精彩未来为主题，围绕航空特色学校建设、跨学科探索性学习、课程开发和校际合作开展交流。同时，大会期间还举行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天津联合体签约，推动航空航天科普教育专业力量、课程资源和学校实践强化衔接。中国航空学会科普委员张杰介绍说，
5: 天津市目前一共有22所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天津市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的联合体，把中国航空学会手里边这些资源给对接到学校。你比如说这个全国航空科普专家、航天员对接到学校，组织科技节啊、授课啊。第二个，航空科普课程，目前中国航空学会认证的9门课都是涉及到小学、初中、高中的科普的课程。第三个，科普基地啊，整个区域间的这种平台的交流，大家互鉴互学，资源共享。
0: 在文旅消费方面，入夏以来，河北邯郸深挖夜间文旅资源，立足古都独特文脉，精心布局多元消夏业态，持续点亮城市夜色，丰富夜游场景，将炎炎夏日转化为火热文旅消费热潮，让夜间经济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拉动群众消费的新引擎。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6: 广府古城作为永

0: 是感受中网的独特氛围。
1: 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将于8月8号开赛，这项被誉为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将持续到8月31号，全市多个赛区同步开赛。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两大板块，设置从六岁组到高考组共计14个竞赛组别，涵盖五人制、八人制、十一人制多种赛制，既面向普通青少年自由组队，也接纳学校、青训俱乐部梯队参赛，覆盖不同水平的少年足球爱好者。
0: 据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介绍，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于8月1号恢复对外开放。本次改造完成后，参观入口调整为从西兴隆街进入，原同乐胡同出入口关闭。北京地下城每周二至周日对外开放，开放时段为上午9点至晚上5点，下午4点时停止入馆，周一闭馆。观众可以通过中轴以东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参观。同时，场馆还保留了线下通道，观众现场扫描二维码后即可入馆参观。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国铁集团介绍，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5892.5 万人次。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7月31号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的办理相关服务。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之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江湖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

0: 和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3: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2: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 564.7 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4: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5: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阳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4: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6: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由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

0: 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0: 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吧。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5: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6: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

0: 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

2015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 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

0: 卫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1: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

0: 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紧。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

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脚，坐落着居我国四大书院之冠的岳麓书院。在书院的大门口啊，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为楚有才”，下联是“于斯为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只有我们楚地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尤其是在这岳麓书院，更是英雄扎堆了。这对联写的可一点也不客气啊，说白了就是一个意思，我们这儿天下第一啊。那这湖南人凭什么这么牛呢？百年前的中国风雷激大，这一时期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事件都有湖南人处在风口浪尖之上。湖湘之地为何能辈出英雄豪杰？湖南人的性情之中又埋藏着怎样的人才基因密码？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湖湘之地英雄豪杰。

的版图上，论物产，湖南比不上天下粮仓的湖北，论资源呢，湖南也比不上天府之国的四川，而且湖南冬天湿冷，夏天炎热，自然灾害还不断。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吧，湖南人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却特别的强。纵观历史啊，湖南籍的精英确实也为家乡挣足了面子呀。如果说北方大地出头脑精明的晋商，江南水乡出诗书满腹的才子，那么湖湘大地盛产的就是以雄才大略见长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了。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湖南更成了名人辈出的省份呢。比如说洋务运动时期吧，有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晚清重臣，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呢，有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这样的革命先锋，而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呢，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一批湖南籍革命家更是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啊。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那是一个比一个分量重啊。于是就有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湘人写就的说法。到过湖南的人想必有这样的印象，第一是湖南人嗜辣如命，由于气候潮湿，湘中山民长期大量吃辣椒啊，这种辣椒培养出来的民风自然会勇敢刚烈，又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第二呢，是湖南人火气足，说话嗓门大，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是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湖南人说话。这湖南人只要辣口一开啊，哪怕是两口子说悄悄话，也必然是高腔快调，远近皆知啊。所以啊，这湖南人的性格中有辣的基因，有火的特质，强悍热烈，简单直白。晚清的时候，湖南人最自豪的一句话就是，中国若是德意志，那湖南就是普鲁士，若想叫中国灭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或许啊，就是因为这样的硬气的性格，湖南人才能在历史上每每成为大事件的主角，屡屡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啊。当近代中国处于一个震荡与巨变的时代时，湖湘士人中的优秀分子不是顽固守旧的保守派，而是与时俱进的革命派。比如在19世纪末，湖南就走出一位敢为天下先的民族英雄，他是谁呢？当西学东渐在鸦片战争后成为潮流以后，湖南的有识之士都自觉地投身于时代的激流，敢为天下之倡导。湖南浏阳人士谭嗣同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位革新的急先锋啊。谭嗣同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是湖北巡抚，位高权重啊。俗话说家富小儿骄，然而谭嗣同这个官二代却没有沾染任何纨绔子弟的习气，母亲的早亡又培养了他深沉坚韧的性格，而且谭嗣同在为人上继承了湖南人一贯豪放豁达的特质，精神和体格都很强健，少年时读万卷书，而且走万里路，有着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抱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日益腐败，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在这样的形势下，青年谭嗣同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变，他决心抛弃旧学，致力于维新变法。为了追求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谭嗣同于1896年北游访学，在访学中他还遍教维新之士，结识了梁启超。1898年回到湖南之后呢，他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当这些维新活动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和攻击的时候，他的斗争非常的坚决，
他认为今日中国能够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才有复兴的希望。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被推荐奉诏于8月21日进京。由于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斗争日益激烈，最终发展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9月21日，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跳上了前台，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开始搜捕新党，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了。其实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啊，谭嗣同是有机会逃脱的，甚至机会还不止一次。身为湖广总督的父亲多次劝他，可是谭嗣同丝毫不为所动。他的恩师梁启超也曾经劝他一同出逃，也被他拒绝了。甚至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谭嗣同同样也拒绝了，他并且傲然地宣称，各国变法从没有不流血就成功的，今日的中国还没有为了变法而流血的人，要有的话，那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这句话道出了他舍身救众生的革命先行者的决心呢，那也把湖南人的血性表露无遗啊。随后谭嗣同命仆人敞开会馆的大门，自己安然品茶，坐等官兵来拘捕。入狱之后呢，谭嗣同在狱中在墙上提笔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啊。去指的是梁启超，留说的就是自己。谭嗣同甘愿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去换取国家的新生啊。他用他的鲜血在湖南乃至中国的历史上都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星星之火最终成燎原之势。10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又有很多湖南豪杰的身影活跃在斗争的最前列，其中一位英雄更是被人盛赞为中国革命之拿破仑。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话说1911年4月27日傍晚，广州通往总督府的大街上，几个轿夫抬着一乘轿子急急忙忙地走来，轿子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体貌魁伟，外表刚毅。当轿子来到了总督衙门面前的时候，轿子旁边的仆人中突然有人高喊，我辈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请举手。总督府卫队随即举枪向仆人射击，轿内的男子挑开了轿帘，手持双枪跳下大轿，左右开弓射击啊，卫队

起义爆发的这一幕。这位勇敢沉着的中年男子，就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被誉为中国革命之拿破仑的黄兴。黄兴是个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体格强健有力的湖南汉子。他本是一介书生，1874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22岁的时候，黄兴进入了两湖书院学习。两湖书院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新式学院。黄兴在此学习期间成绩极为优秀，他一共参加了12次考试，6次名列第一啊。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年纪轻轻的黄兴此时就已经有了投笔从戎的报国之志了。由于各科成绩优异，黄兴被派往了日本留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大批有识之士，开始了他革命历史的新征程。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过黄兴这个秀才干起革命来，那有着一股子豁出去的劲儿啊。黄兴家本是富甲一方的，而他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了自家36亩的庄园。黄家传承了数代的偌大产业，就此在黄兴的手里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就是说，从打黄兴决定走向革命这条道路开始，他就没想给自己再留什么后路了。黄兴用这笔经费创立了中国国内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华兴会对外宣称华兴公司，打出的口号是同心铺满。

1904年11月，慈禧迎来了她70岁的大寿，文武百官纷纷献上了寿礼啊，朝中也是一片欢愉，而黄兴呢，也在为慈禧的寿辰积极地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什么礼物呢？他要举行华兴会的第一次起义。黄兴策划在长沙督府为慈禧庆祝寿辰的那一天，秘密把炸弹安装在朝拜的桌子下面，等众官朝拜的时候

起义，孙中山在海外负责为起义募捐筹款，黄兴呢则亲临指挥。虽然九死一生，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其中最为惨烈和悲壮的，要数开头我们所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了。在这次战斗中，72名义士血染黄花岗。黄兴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为了掩护同志，他的右手的两根手指被打断，仍以断指继续射击。但是起义终因寡不敌众宣告失败。其实由于准备不足，黄花

出葬那天，岳麓山下响起了17声礼炮，上千民众举行盛大的国葬，为黄兴送行啊。民主革命家章太炎也送上了一副著名的挽联：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兴并不是当时享有国葬资格的第一人。就在黄兴出殡的前三天，另一位湖南籍的开国元勋也举行了国葬，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始自松坡氏。那么这位松坡先生又是谁呢？这位松坡先生就是被称为湖南人中的第一军人的蔡锷将军。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英年早逝，享年34岁。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他之所以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当年轻的梁启超在著名的湖南实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时，有一位15岁的少年步行350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他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个少年就是蔡锷。变法失败，康梁流亡，蔡锷不久也追随着老师去了日本。他先学经济，不久他便对梁启超说，中国饱受外敌凌辱，要自强那就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他投考了日本士官学校。在军校里，他和蒋百里、张孝怀被誉为士官三杰。蔡锷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立即返回中国，

次起义争的不是胜利，而是40000000同胞的人格。当护国战争胜利在望时，蔡锷又坚决辞去一切官位，功成身退，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职位毫不放在心上。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民国乱世，很少能有人像蔡锷那样不存私欲，来去坦荡啊。可惜的是，英雄正当年，却已病入膏肓。1916年，蔡锷在日本一所医院病逝，年仅34岁啊。今天跟各位聊的只是近代以来湖湘大地上众多英雄中的几个代表人物。如果以灿若群星、辉映神州来形容湖南人才集中的情况，并不过分。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一个省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涌现出如此众多的人才，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奇观了。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

0: 大语言模型调用量排行榜显示，全部被中国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包揽。上榜的前六名依次为小米 MIMO V2.5、 DeepSeek V4 Flash、 腾讯 HY3、 Minimax M3、 智谱 GLM 5.2 以及 DeepSeek V4 Pro， 两家来自北京企业。
1: 央视财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 41%， 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钟新龙认为，开源大模型正将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从少数巨头垄断推向更广泛的产业竞争。人工智能主权正成为各国政策的重要方向，开源发展正在扩大参与主体，推动更多语言、更多地区、更多行业进入模型生态。
0: 日前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拥有

就是说用成品油管道来顺序输送甲醇的现场示范。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利用 AI 以及大数据这些技术来迭代升级我们传统的油气管道的。

0: 偶直通三河街，该将有效填补片区轨道交通空白，使沿线居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加便捷。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来关注副中心建设。从亚洲最大的图书交易集散地变身为综合性文化新地标，从书香之地到演艺高地，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集合演艺、文创、数字科技等于一体，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又一张亮丽名片。请听北

0: 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请您注意防范。
1: 预计未来3天，北京受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雷雨天气依旧频繁，降雨叠加区域位于西部北部山区，以短时强降水为主。下周前期仍处于多雨时段，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未来一周低层湿度大，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闷热天气持续，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北省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时到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

0: 两位负责人张晨说，
1: 这次为展会带来了 C919 和波音的 B737 这两种民用型号的科普级模拟机，模拟舱的配备了全球上万个机场。

简讯。天津市2026年高职专科各批次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270余所高职专科院校共录取考生15000余人。7月31号下午4点起，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招考、建设银行手机 APP 以及

0: 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 3877.4 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 5892.5 万人次。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7月31号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的考生也可以说是正式迈入了高三的备考周期。那不少准高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从往届的招录信息中来完整的捋清思路，就可能就要面对到全年紧凑的备考节奏和多元的升学选择当中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有可能会陷入迷茫或者说无从下手。那正是如此啊，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深耕高考升学规划领域多年的何英丽何校长啊，来自金华学校的何校长，来结合最新的招录数据与一线规划经验，从多方面，包括趋势复盘、时间规划、路径选择等等，一直到备考方法，来系统拆解2027年的高考升学全规划，来帮助各位考生和家长把准方向。接下来我们正式欢迎何校长做客今天的节目。何校您好。
1: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自金华学校升学

0: 好的，说到招录的情况呢，有一些数据呢，就一定需要先跟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数据呢，就是考生的人数啊，我们通过一分一段表能了解到，2026年的考生啊，参与一分一段的考核人数一共有7.1万人、
1: 嗯，
0: 这个人数呢，相比于去年实际上是增加了5000多人。那当然我们因为是新高三的学生家长们，大家都非常关心说明年有多少人啊。实际上我们根据上半年教委发布的官方数据有了解到，在校生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对比，预计明年的考生人数比今年增加了不到3000人啊，所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说这个人数是不是还会大幅度的增加。那我们看到2027年实际上这个人数还是这个比较平缓的增加的，这个量我觉得从比例上来讲也非常的少。那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招录的这个招生投放的计划数。因为我们说考生人数在增加，对吧？如果招生计划数不变呢，意味着大家的竞争更激烈了。那我们通过2026年的招生计划数去详细的分析了解到数据的情况。我们以普通批次为例，2026年普通批次的招生计划数呢5万多人，当然这个数据同比也是增长的，这个数据增长了多少呢？也是增长了5000多人。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虽然考生人数增加了5000多，但是我们的招生计划数也扩招了5000多人。
1: 换言之，录取率还提了。
0: 哎，您说的特别对，相当于我们扩招新增的这5000人被我们扩招的这些计划数给稀释掉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数据啊，或者说一个信息，就是这5000多的招生计划数它不是等比例增加的。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去分析，去得到一些结论，也分享给大家。首先985层次的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就是各层次都有增加，但是比例不一样，比如说像985的增加的计划数不到300人，211院校增加的招生计划数不到700人，双一流院校增加的招生计划数大概200多人。那么主要的增加啊的这个计划数的大户来源于北京市属院校，这个招生计划数大概在4000人。
1: 嗯嗯。
0: 所以通过我这些数据，其实大家现在可以得出。

到了将近50%，这个计划数增加了2700多，对物理有选考要求的呢，占到了30%多，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了80%。

0: 近三年也是新高，今年啊第一次突破了50%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率啊，整体上还是呈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1: 嗯，
0: 但是有几个率啊，它是下降的啊，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985率。211率啊，这些数据是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实际上整体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从录取的这个层面上来讲，那增加的这么多的招生计划数，大家也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样的学生最受益呢？
1: 我
0: 是中低啊，相对来讲中低分段的孩子啊，从录取的率上，或者说从这个招生计划书上来讲，受益会更多的。
1: 我们说的这个中低分段，大概它的比如说分数和位次大概会在哪个区间？
0: 大家可以理解在600分以下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主要增加。

变动，这个分数的变动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了一些梳理，有一些专业组的分数的变动超过30分啊，或者说低于就是这种正向的超过30分，或者比去年减少30分或者更多的，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学校的。我们也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做了一个梳理，为什么境外会变化这么大啊？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境外的院校在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数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实际上它和专业组的调整有关啊。比如说像我们啊看到的这个种变化比较大的，我们给大家列几所学校，像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它去年的这个专业组里面只有临床和麻醉，但是呢它这个今年的专业组就开始扩充了，增加了预防医学、生物医学和这个生物制药。去年这个组的最低分是562，但是因为今年新增了专业，这个组的分数就降到了502分。当然实际上说是专业组在下降，核心也是专业啊，不同的专业大家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好，这是一个。再比如说还有另外一所学校啊，河南科技大学，这个学校去年这个专业组里面只有一个专业啊，物化组，它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555，但是今年我们再去看这个专业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说，哎，这个专业组今天怎么最低的这个提档线变成429了。什么概念，差了100多分。然后我们一看细节，发现今年的这个专业同样的还是这个专业组物化组，但是在去年的这个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专业叫土木。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组它的专业不同，最终的它的这个提档线的分差比较大。那当然也有一些院校专业组的分数上涨的，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江苏大学。江苏大学呢，它去年呀它的最低分是491啊，里面的专业是日语

0: 五点，那么第六点呢？我想从院校的改革层面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个呢，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境内的院校，包括境外的院校，很多学校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专业组的调整。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像今年我们市属院校做调整特别多的，比如说像北京联合大学。其实去年就已经普通批20个专业组，但是今年我们会发现又细化了，变成28个。
1: 嗯，
0: 然后再比如说像二外，就是这个专业组里面，你去看他的这个专业的情况，专业组里面的专业的情况，基本上每个专业组没有超过6个专业的。
1: 有些招办主任来说，我们都不用。

0: 替代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语
1: 言，它是一种文化思维，
0: 对，它还有这种对吧，文化对吧，历史各种各种的东西在里面，这种沟通。但这几年我会发现，其实小语种相关的学校都做了非常好的改革啊，现在都变成了什么叫做文工双学位，或者文理双学位，或者文这种语言加上这。

航在本部也增加了一个理科实验班，也是中法工程实验班。而这个实验班它不是去到杭州，它是留在北京啊。再比如说像北理啊，今年在嘉兴新增了一个这个车辆工程这些相关的中外合作办学，但是它的语言要求是英语。因为大家知道北理它实际上在珠海还有一个报办学院，那个是中俄对，除此之外再比如说像农大，中国农业大学，我现在给大家讲的都是985类的高校啊，境内的985。你说我可能想考个境内不太容易，但是中外合作办学比如说像中国农业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0: 何艳丽何笑跟大家来分享聚焦啊。在刚刚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与您仔细介绍了关于2026刚刚落幕的2026高考的各项关键的数据，也做了很多的分析和总结，这样最后会给我们说今年吧，给各位考生家长有哪些影响，我们需要关键留存的总结性的内容有哪些，我们请何笑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1: 好的，我觉得主要是三点吧。
0: 嗯，
1: 第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上大学不是目的，就是大学更多的我们说叫跳板，或者说大学给到孩子的是一个标准。

0: 叫做就业啊为王啊，分数为王，对吧？最后一个呢就是规划优先。
1: 嗯，好，就业为王啊，规划优先。那我们刚刚所关注的呢，是2026年的高考招录数据。

0: 个暑假已经是我们高考之前的最后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这个假期还是要合理运用的。那我通常给孩子们会有一些建议，我说你背默的东西不要等到开学，你比如说像单词的问题，像语文的背默的问题，利用假期专门把它过一遍，开学的时候就不会在这个事情上要再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因为开学之后六科同时复习，你不管在某一科上面花的时间多一点，都意味着你在其他科上面的投入的时间要减少，因为时间是等量的，是不变的。好，这个是到期末啊，这个一月份，过了年之后，春节之后，实际上三月份就开学了，四月份就进入了一模，五月份进入二模，
1: 对，
0: 然后再到六月份就高考啊。当然，三月份春节之后，三月份还有一个听口的二次考试。但是，有一些孩子啊，有的孩子说二次考试的时候可能比一次考试多两三分，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听口的第二次比跟第一次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也有。所以我希望听口这件事情，我们第一次考试就直接把它拿下，后面就不用投入太多的关于听啊的相关方面的时间的投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线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孩子走的是专业的。

相对来讲更适合中高分，要准备一些相应的素材的。那为什么叫综合评价招生呢？就是说他不仅仅看高考成绩，看你这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吗？那这里面可能有你的思维，对吧？有你的语言啊，有你的比如说竞赛呀，啊，或者是说这种一些大创呀，或者社会实践呀等等啊，相关的这些都可以列入你到你的材料里面。甚至有些学校要求校监信和自荐信啊。那当然，现在能做些什么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学校的核心就是要求语言。再比如说像我们的北外的面试呢，就是中英文的面试。那对语言的要求相对来讲就高一些。当然，如果你的

0: 要同类型的题来加强巩固练习，把他这思维完全扭转过来。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出这题，这中间考的那个核心的
0: 对是什么
1: 出发点是什么？
0: 我不仅仅把这一道题搞会了。我是把这整个类型的题都搞会了，所以我之前一直给我的很多家长讲，我说四个字你们要记住了。

0: 就是你的目标一定要具象化，具体到每个学科多少分，对吧？然后具体到你要解决哪些你的问题点，你每次考试暴露出来的问题又是什么。所以你看孩子有目标吧，你要说他完全没有不太可能，他说我有目标，我的目标就是成绩越好越好，但是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你没有衡量的标准就没有办法去评价他，对吗？所以我们说目标要具象化，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准高三包括高中的孩子，就是可能都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存在问题，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当他没有目标的时候，内驱力是缺乏的，所以后面你说我给他补课是没有用的，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当你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的时候，你接下来要做的什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行为习惯和方法。你高效的学习方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你的习惯，你说学习有什么捷径吗？学习我觉得没有捷径，学习就是将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你自然而然就会收获你想要的结果。你偷懒是没有结果的，就是你所有的欠的账你不去补上，你的结果是不会有的啊。所以我通常鼓励孩子，我说有一些学科你必须自己要做输出，要形成思维导图，你形成了思维导图，你最终对吧，知识才变成自己的。
1: 确实，
0: 好吧，这是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时间差不多，剩下的时间我们交给主持人。
1: 很多细节啊，很多细节。今天呢，再次感谢来自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的精彩分享。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罗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

0: 的哈年轻员工陈康。
1: 大家好，我是陈康，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欢迎三位嘉宾哈。那三位嘉宾呢也会从他们的入行故事、成长心得来聊起。其实说到成长呢，想问一问翁总哈，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到这个行业呢？
2: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大学读的是会计学的专业，那时候的选择无非是几个方向，可能第一个方向就是去企业做财务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走纯专业的道路，那很大程度上像去会计事务所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当然进了事务所之后呢，有很多我当时的同学陆陆续续的可能就离开了这个行业，有可能是去甲方做财务，有的可能去做投资啊，有了可能去做银行，但是我可能因为是比较喜欢这个行业，所以一直坚持了下来，到现在已经在这个领域干了20多年了。
0: 20多年，也就是说您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
2: 对，2006年，我是毕业了之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干，一直。

0: 和特质啊，觉得哎，我比较适合这个行业，然后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1: 其实这个行业对于这个应届的大学生，他的需求是比较明细的，比较清楚的。第一个呢，他可能是希望你是一个方方面面素质比较全面的一张，你不需要有很强那个专业背景能力，因为大家其实假设你在大四或者是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大家学的可能只是理论上的一些知识，
0: 对，
1: 实践能力要在日后的工作中慢慢去培养，
0: 对，
1: 所以他对纯专业的部分呢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可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具备一个简单的知识就是可以了。同步的话呢，他也希望你是一个综合素质还不错的一个人，比如说你的思辨的能力，然后对一个困难事情的一个处理的能力，包括可能当时那个年代还有很多那个外资的企业的审计嘛，对于你的英文的能力他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要求，当然还有很多性格的东西，还有一个团队互助团队合作，其实在整个的面试过程中都有考察到。那这个是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去面试的时候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点吧。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

0: 它就是很宏观的一个专业。嗯，您刚刚说的这个微观和宏观这个具体怎么来理解呢？宏观，比如说有一些专业上，你可能学完之后。
1: 对于你立马工作手把手的这个作用比较低，但是如果我们当时是学了这个会计接待方去做账，基本上你学完这个东西跟你立马上手要干的这个活，它的关联性是非常非常高，
0: 就实操性比较强，
1: 非常强，
0: 嗯，
1: 它是一个很具体的，然后到工作上就能用的这么一个专业，这一类的专业我觉得对于找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嗯，
0: 那其实您也提到了，除了专业领域的 这个能力之外，还有许多的综合能力需要去培养。那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觉得您当时都具备了哪些综合能力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呢？
1: 说实话，当年其实我不觉得我有

0: 一个要求，
1: 嗯，
0: 但是他对你的认真的态度，包括负责任，包括到点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交出来，
1: 嗯，
0: 其实要求都是蛮高。
1: 我们说的靠谱哈，
0: 对，就是靠谱，嗯，对，其实靠谱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快速的学习能力，其实像会计事务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像你在一个企业去做会计。如果你要是在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固定的会计，其实你每年面对的是一套账，
1: 嗯，
0: 你待十年做的其实还是这一套账。但比如说像我们做会计事务所。我们其实在一个年审里可能会做十几个项目，
1: 嗯，
0: 然后在平时淡季的话，就是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做很多投资类的项目，
1: 嗯，
0: 那一年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这个项目可能得有几十个，那如果是十几年的话，那就是上百个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他对我们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芯片的，那我们快速学习这芯片的会计核算和这个行业它有哪些特点。

0: 能坚持住的这些特质的情况呢？
1: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看重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0: 嗯，
1: 那有的学生他可能在自己的简历中写到了我在某某事务所实习，然后我参加了什么项目，但实际上我们会在面试的时候多问一句，那您在这个项目中您成长了什么呢？
0: 嗯，
1: 您学到了什么呢？
0: 嗯，
1: 但是他可能就含糊回答不出来了。
0: 哦，
1: 真正能够参加过实习的同学，他一定能够生动地描述。

0: 觉得有这样的感受。
1: 因为当自己创业的时候，你就会事无巨细的事情都会考虑到。
0: 嗯，当时创业选择的方向是
1: 直播电商，因为我是杭州人。
0: 哦，也赶上那个时候的风口哈。
1: 对，当时确实是一个风口，但是到自己去真正落实的时候，发现确实和自己想的有出入。

0: 一个培训，
1: 嗯，
0: 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其实在每年每个级别大家做的活都有所区别，比如说刚刚入职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可能是分一些简单的资产负债表的科目或者利润表比较简单的科目给他们，这是第一年。到第二年的话，我们就会把复杂的一些科目分到他，到第三年可能有些小型的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业务他可以独立去带队，
1: 嗯，
0: 然后到第四年第五年可能项目越来越大，所以在不同的级别向下呢，我们对他的这个技术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整个的单位其实我们是设置了梯度的一个培训，
1: 嗯，
0: 那是由简单到复杂，就这样的一个培训，
1: 嗯，
0: 但是他的培训的话在低级别的时候很多是一种硬性，就是你的一个纯技能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像我们再往上的话，未来当你有机会往合伙人的上面去成长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加很多一些软性的知识，比如说告诉你如何去带领一个队伍，如何去做管理，就是早期的小朋友们他会有硬性的知识的培养会比较多，那，随着你的级别的升高，我们软性的知识和这种管理的知识会越来的越多，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可能在培训的这个维度向下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主题给到每一个员工，嗯，而且现在其实，因为大家都比较忙，都是很多其实都是在线的，我们有很多主题，然后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热点的一些培训，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级别你可以去选择去参加，其实就是大的一个培训库，你可以去点击去这样去参与的，这个是很主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提升新人的一些能力。但同样

0: 一个相当纯粹的一种工作环境，你只要把项目能够带好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去升职去加薪，然后第三个就是钱挣的不够多。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级别和薪水每年都会有相当幅度的一个增长，只要踏踏实实干，然后能力和业务走在前面，其实薪水只是随之而来，一定会往上去走的，所以我们在管理上呢，也是为了破除这个三个大家不开心的一些因素吧，然后反过来去设置的一些培训还有一些制度。
1: 对，那其实您提到了只要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去深耕，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收获。

0: 三个我觉得就是没有师傅或没有项目经理不喜欢积极的、主动的，然后工作态度好的下属，这个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其实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工作态度一定要积极。有时候其实专业上你可能稍微弱一点，但工作态度的积极可以使得大家更愿意去帮你一把，或者是帮你多交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积极主动做功课哈哈哈，
0: 对，
1: 主要是这么几点哈。那其实刚刚陈同学也提到了说他的一个困惑哈，就是这个行业的流程都是非常严谨的哈，那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不是有点过于死板了哈，那您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0: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优势，在我看来，其实在审计这条道路上，或会计师事务所，当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单单是只有审计，我们还有其他

0: 这个总监了。
1: 那他为什么能接触到那么多的业务呢？
0: 其实他反过来是讲，就是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厉害的人给厉害的活儿。
1: 嗯，
0: 就当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给他一个活儿，
1: 嗯，
0: 那他总能交出90分或者100分的答卷。
1: 嗯，
0: 那我下一次给的活儿会有比上一次的活儿可能难度会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因为他每次表现都非常优秀，
1: 嗯，
0: 我可能就会给他加码，给他一些成长空间和一些挑战。
1: 嗯。
0: 人家其实有一个公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说一个人成长速度最快，就是在你的上限里，每次提升15%，你去拉高他的上限，他就会非常的成长速度非常快。
1: 嗯，
0: 但如果他的上限如果是在这个横线上，你每一次就老是这个横线给他这个活，而不是说给他一些挑战性，他的成长速度就会变慢。
1: 嗯，
0: 所以一般我看到非常优秀的同事，我每次会在他的上限里可能提个5%或者10%，但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你给他有些挑战
1: 扛不住这个压力了哈，
0: 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就是他每次的反馈都超出你的预期，觉得哎，你给他有挑战，他每次这个台阶都爬上去了。
1: 嗯，
0: 到每一次台阶他都爬上去之后，时间多了之后积累，他爬的速度都异常的快。
1: 嗯，
0: 就我觉得会计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的透明的一个地儿。
1: 嗯，
0: 因为大家的活有很大的同质性，你在同质的活的比较向下，谁做得好谁做得差，其实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这样的情况向下，当你做的特别优秀的时候，那合伙人就会给你一些有挑战的活，
1: 嗯，
0: 慢慢的这个差距就会出来。
1: 嗯，
0: 所以就带有一种结果，就厉害的人他会成长非常的快。
1: 嗯，
0: 对。
1: 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像您前面提到的，如果说有各种不明白的地方，会主动的来问，并且在问之前你已经发现他显然是自己思考过了的。
0: 对对对，他每次都会带着方案去问，而不是说把你当百度来去用。那这种的同事的这工作方式我们就非常的推崇。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就像刚才说到了，靠谱是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一种品格，就每次你给他的活儿，他在合适的时间高质量的去交付，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靠谱，所以就会把更复杂的程度的一些活给到他。
1: 嗯，就事事有回应哈，渐渐有着落，这点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几位嘉宾呢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包括他们的一个职业选择的

0: 下哈，对于求职者包括职场的新人来讲哈，他们有哪些新的关注的点，或者说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素质呢？
1: 说实话，其实近半年 AI 对各个方向的行业冲击就非常大。然后其实这一两个月呢，我一直在接触我们这个行业各种 AI 的创业者，还有一些科技公司。我的感觉是，就我们这个财务或者审计的这个方向的话，未来 AI 的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它的冲击主要来自于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其实现在我们财务，就是我们的客户，被审计的这些单位，他们的账未来的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其实是人工在做一些对接，在审一些账，可能通过 Excel 和各个会计事务所有自己的软件在做，但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工的成分在看账的部分，或发现账里有什么问题。但随着 AI 的一个 大幅度的这个发展，其实你会发现，你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时间去教他，我们叫喂语料也好，叫给他去封装 skill 也好，他其实慢慢都会学会，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0: 轻人的一个要求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每天都在研究。
1: 那我们说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一些很多的趋势的一个发展哈。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讲，一定也是有一些内容是不变的哈。那在您看来，不变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你看未来 AI 能够把账也审得挺明白的，他又是最懂准则的那一个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发现账里有问题，审计嘛，就发现账里有错的账，对吧？或者账有问题，或者提一些这个解决的一些方案，这个都是现在事务所人所干的事情。我知道其实在不久的一两年之内，这些事情 AI 都能干。
1: 对，
0: 那我们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其实呢，大家知道快

0: 演讲报告等一些呈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锻炼到我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软实力。包括现在这个岗位来说，因为我们平时要对接不同的客户的不同的人，那这些软实力对我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那这是你所收获到的部分，那觉得有没有一些还有不足的地方啊，是来到这儿之后发现的呢？
0: 那我觉得就刚刚跟像汪总提到的，是一个对准则等一些理论知识在现实业务中如何的把它运用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我这几个月的工作中会发现，真正客户并不会说一板一眼的按照准则这些理论去真正的从事他们的业务。
1: 嗯，
0: 可能会有一点的偏差，可能会有一点的这个自己的处理在里面。那么你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去真正的把握这个我们所业务的这个实质，去看到它这个处理的这个原因，去我觉得这个度觉得是听起来好像比容易，但实际过程中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去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到如何去解决。那么下次你再碰到相关的问题之后，你才能知道我可以这样子做。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人才的培养哈，也想问一下李老师，那我们在与学校的合作方面哈，这种人才的培养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实习哈，或者说这种课程的共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和安排？
2: 对对对，我们其实一直都非常注重跟高校的合作，比如说这个实习基地的建设，那我们在全国多地呢都与很多高校有这个实习共建的一个基地。
1: 嗯，
2: 那比如说像东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等啊都有。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开放日和宣讲会，就这个 open day 啊，我们基本上一年大概有1到2次，那邀请高校的学生来我所这个参观交流学习，包括和这个合伙人面对面的交流，包括看一下审计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很多高校的学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事务所的。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宣讲会，宣讲会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去很多高校进行我们的宣讲会，像去年我们就去了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等很多学校啊，都有定期的宣讲会。
1: 嗯，
2: 还有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这个校招。校招呢，我们基本上是每年8月底去启动。那学生通过这个网申、测评、笔试、面试、实习考核等等的环节，然后我们择优录取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来加入我们。那如果没有择优录取的呢，我们也会把这些简历放在我们的这个人才库中。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会联系这些学生来实习。
1: 嗯，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个对于求职者来讲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这个简历，我怎么样能够打动人事的部门的主管哈？那在这一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吗？
2: 我每年确实要看很多几千封的简历，然后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是最漂亮的简历，而是最有灵魂的。
1: 这个灵魂怎么理解呢？
2: 对，比如说简单来说，我觉得就要有人味儿。就是我看见这个简历的时候呢，我不光是想了解你的专业、你的实习经历，我更想了解你的个性、兴趣、你的价值观。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以前投过一份简历，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非常喜欢跑马拉松，我的个人兴趣是马拉松，那长跑不需要冲刺，只需要保持节奏。就这一句话我就记住他了，我就觉得他和我
1: 他能坚持。
2: 对，我觉得他和我们事务所非常切合。他特别适合我们。

0: 一些问题是您想要去提问的。
1: 也是借这个机会哈，我想知道哈，那温总作为这个从可以说从审计这条专业线上成长起来，进入到我们咨询这方面的这一个前辈，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对于我们像这种现在从事审计背景或者说即将想从事这方面的背景，因为大家也知道咨询行业其实想要踏进去也是有一定的门槛的，那比如说像新人或者说像我们这种已经在审计背景下从事工作的人，未来想往这个方向转型，您的建议是什么？
2: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因为其实现在事务所，特别是国内的内资事务所，审计的同事是占到了90%到95%的部分，有很多的同事其实都想转行，包括很多同学也想在入职的时候入到咨询，实际上审计和咨询在很多方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咨询其实是分两大类，一种是跟财务本身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咨询，另外一种可能是关联度很低的，那关联度比较高的这种咨询，比如说并购重组，比如说这个财务尽调，都是关联度很高的。那这一类的咨询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喜欢大家有那么1到2年或2到3年的审计背景，因为审计呢实际上能够给大家打一个很好的底子，就是财务的底子会非常的好，那有个1、2年或2、3年审计的底子，再去转类似于财务咨询或者是这个跟财务相关的领域的咨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咨询的这块呢，可能稍微的跟审计略有不同的，就需要你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会写很多的方案，那审计相对

0: 策是什么，以及领导的要求和诉求是什么哈。
1: 嗯，对。
0: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哈，也是带着他自己的问题想要向三位老师进行一个提问哈，也是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硕的李文君，然后我个人过去也是有一些关于财务分析之类的工作，也是积累了对咨询行业的一个热情，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

0: 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基本上都是近些年的呢，我们在这个04年之后，干那个原来的地基，这个重新设计和修复的，我们面前的这些，包括这个东吴、西吴、东朝、西朝，这个凌平门、蓟门、判池、判桥，还有这个香前寺、明焕寺，那么我们还有这个西路院，那么这些我们地上的建筑，看着很恢宏，这个它这个始建年代也比较早，元旦的二年。比北京那个孔庙还要早四年。
1: 您刚才说，这些建筑是04年的时候重新修建的，是以修为主还是重建为主？
0: 我们叫修复。
1: 修复。
0: 修复。这个因为在原址基础上的修复。因为历史上它就有。从元代之后，我们现在这个格局是清光绪年间的这个通州制上的版图。就那个跟那个一模一样。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历史上它时间比较长，你像元明清三朝这七八百年的历史，还有为什么就是说，这边基本上都是新那个修复的呢？因为它这个主要的这个建筑呢，经历两次大地震，一是康熙这个1876年大地震，是我们04年接手前面这个月台，是吧？这很高的，跟现在的地面得有1米。那么当时呢，就是在月台，是一个水平面的但是我们发现老地基之后呢，它就下沉了，下沉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就是找到了老地基。那么至少就是76年，地震之后，那么这是老地基。我清康熙这个18年一次大地震，京东大地震。京东大地震就是把基本上就是通州的主要的那个公共场所的这个些建筑都给那个崩塌了。我们说的这儿通州的文庙，包括边上的贡院，这个那么这些包括这个文庙的东院的这个衙署，通州这个知州的衙署，那么基本上就是京东大地震对北京地区影响很大，对北京城也影响很大，就康熙18年那个大地震，
1: 那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呢？
0: 50年唐山大地震对这边也有波及，因为它是7.8级。那么那时候76年的7月28日凌晨3点多钟，那么通州这边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西极，这边也这个也波及到了西极最严重，那么这个所以呢，就是自然灾害对这个古建筑的影响，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是所以当时04年的时候。

0: 一样，因为这个04年我们接手的是，接手之前当时是这是北京市华资乡建厂，
1: 嗯，
0: 啊，就是58年，通县这个地区当时归河北管，
1: 嗯，
0: 58年之后划归北京市，啊，划归北京市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燃灯塔下面这些这些老建筑，就当时整个都划北京市，划北京市，北京市把那些能工巧匠。做这个花色金银首饰的这些人聚合在一起，
1: 哦，
0: 这儿成立叫北京市华资乡建厂啊。04年之后，我们地方政府才接手。
1: 嗯，
0: 那么在这期间，其实他经历了76年的唐山大地震，啊，
1: 嗯，
0: 那由于历史原因呢，这个所以呢，就是我们接手的时候，当时这院落就留下这个大成殿了。
1: 哦，
0: 我们可以上里面看一下，
1: 好，
0: 啊，特别的恢宏。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建筑都是04年之后重新那个按原址修复的。
1: 嗯
0: 啊，这个大成殿是瓦面啊，这个窗棱啊这些进行过修缮。这个是月台，啊，您看月台是吧？
1: 嗯，
0: 站上面您看南边，有几门菱形门，这个盘石。

0: 我们到大成殿里面去看一看。
1: 哎、你看大成殿，
0: 嗯，
1: 啊，我们一抬头，你看一些彩绘，这是这个修旧如旧，然后保留了它这个历史这个风貌。
0: 嗯，
1: 哎、啊，我们一对比就能看面这些铺地金砖，我们统计建设，包括何来，
0: 嗯，
1: 都是沿运而来，所以我们通州张家湾有这个黄埔场，
0: 嗯，
1: 啊，黄埔场就是明初建北京城的，用于存放这个大墓的地方。
0: 哦，
1: 后来形成村落就叫黄埔场。
0: 嗯，
1: 我们那塔北边通惠河北岸也有一黄埔场，啊，它叫北黄埔场。
0: 嗯，
1: 也都跟这个建北京城有密切关系。
0: 嗯，
1: 啊，包括金砖厂，那么这些建材，沿大运河来，到北京先抵达通州。
0: 嗯，
1: 啊，这些都是老的。
0: 嗯，
1: 那么整个这个大成殿里面的复原呢，都参照了北京孔庙，啊，他们的专家给指导，这是04年之后。它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应当是老的，
0: 嗯，
1: 我们对它的进行了修缮，前面的这些游廊啊，然后这些建筑都是04年之后重新修复的，
0: 嗯嗯，当时其他的建筑都坍塌了，但是这个大成殿依然挺立的，
1: 对，因为它主体结构跟这有关系，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它使用的时候它库房嘛，
0: 嗯，
1: 它就损坏率可能小一些，
0: 嗯，
1: 那么您别的这些物语的建设，因为它华泽江县长它有它的功能，
0: 嗯，
1: 它跟它使用的时候可能哎，它可能进行过修改，
0: 嗯，
1: 哎，
0: 是从大成殿出来之后往东边走，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建筑，
1: 这
0: 很喜庆。
1: 这叫圣容殿，
0: 哦，
1: 天下都很标准的圣容殿。
0: 哦、
1: 圣容殿的后边呢，是这个东侧呢，跟它的后面有两个廊。
0: 嗯，
1: 我们建的这边是碑廊，跟那个运河通州历史有关系的一些石刻。啊，那么这个圣容殿后边是运河出土的三根的黄木。
0: 嗯，
1: 啊，那么您想想，这个76年地震。是吧？那就是他作为华泽江县长，他也受到了波及。
0: 是。
1: 那您这个康熙18年地震的时候，那更什么？更惨。
0: 更严重。
1: 哎，那时候因为离，北京很近，他震中就在山河。
0: 嗯。
1: 咱们这76年是在唐山远点
0: 儿。嗯。
1: 哎，所以自然灾害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啊。
0: 那沿着这个长廊往前走，左手边我们就看到了刚才任老师提到这个黄木了。
1: 嗯、对。
0: 啊。这个黄木，一个木头能有多大？
1: 嗯，
0: 来到这儿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知。
1: 嗯，
0: 啊，这都是整根的原木，
1: 都是整根的原木。底下这是叫隔木，
0: 嗯，
1: 啊，这十米长一点，前面那个上面那两个是叫隔木，
0: 嗯，
1: 啊，方格的格，底下这是方格的格，上边是两根这个硬合欢，
0: 嗯，
1: 啊，那么这是04-05年清这个咱们这个文庙东侧这个大运河，
0: 嗯，
1: 清理它的时候。然后发现的
0: 是在河道里发现的，
1: 在河道里面、
0: 哦、
1: 就沉到河道里面了。
0: 哦，它还能沉下去？
1: 对，因为这个它的密度比较大。
0: 嗯，
1: 哎，所以呢，它见水的时候它就沉。
0: 这个黄木的黄啊，就是皇家园林那个黄啊。
1: 嗯。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是不是因为它是专门给皇家的建筑提供材料的？
1: 对，我们说北京城是飘来的。
0: 是。
1: 紫禁城也是飘来。单霁翔老师写本书叫

0: 局部，因为当时那个打挖的挖的时候不知道，给扫点。那么最底这十米塘呢，这叫隔木。
1: 哦，
0: 啊，当时出现之后呢，因为影响很大，《北京日报》报道了。当时我们的领导啊，这个委和区领导啊，说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因为老百姓就认为，哎，这可能是金丝楠，是不是修大殿呢？后来我们上北京那个，这个中国木材研究所那鉴定，然后三根黄木，上面两根叫硬合欢，底下叫隔木，啊，这经过官方鉴定的。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沿着刚才的那个院子再往西，又有一片院子了啊！
0: 哎，我们这有两个随墙门，这个那么这两个门历史上没有，因为这边就是文庙的那个后墙了。
1: 哦，
0: 啊，后墙外边呢？这个叫西塔胡同，现在便于游客参观呢，我们就开了这个两个门啊，小的便门。
1: 哦，
0: 啊，那么这您看北边这个东西向的这个胡同叫西塔胡同。啊，然后这个东首呢，这儿呢应当就是再奔前一点呢，就是这个北大街了。北大街的东边还叫那叫东塔胡同啊，这所以北大街上有俩胡同跟塔有关系的。
1: 西塔胡同，
0: 西塔胡同，
1: 东塔胡同，这就是燃灯塔。
0: 哎，对，今天天气特别晴朗，
1: 对，
0: 有蓝天白云。那么这个没有风，再过一段，您看旗杆上的那个旗子都基本上不动。
1: 对，
0: 到秋天的时候，基本上啊，这个秋天风一大的时候呢，
1: 上面铃铛就响了。
0: 七级的风的时候，这铃铛哗啦哗啦的响，特别清脆。
1: 哎，说实话，我来这儿好多次了，还真的是没听过它响，就说明这个没有达到过七级的风。
0: 对，
1: 下次什么时候风大可以来这转一转。
0: 一般秋天的风大，您看这个通州塔高50多米，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每层的这个船头前面都有一个风铃。我们在这个76年对唐山地震之后，我们86年对它进行修缮的时候，得有1/3的这些铃铛它都掉了。掉了，然后我们后来重新又给它补，补过。
1: 所以现在这个上面的是有一部分铃是
0: 老的
1: 文物，有一部分铃是我们补的。
0: 对，补的啊。然后我们最近的一次对它修缮，2017年，2017年我们又补了6枚。
1: 可是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有点远，这看不出来哪个是新的，哪个是老的了。
0: 对，我们底下可能看不太清楚。那么它这个塔的这个形制是辽代的。书上记载它是北周时期，北周宇文氏时期1400年的历史了。始建年代，但是它的风格是辽代的。我们推断它的塔基应当是这个清以前的。为什么？你想康熙18年狄震它是书上记载上面坠落了。
1: 上面坠落了
0: 啊，坠落说还有舍利。有舍利之后，后来又补上去了。然后我们在后来76年狄震修缮，没对它主体进行那个扰动，所以就是那至于在哪层我们就不知道。
1: 所以76年地震当时这个燃灯塔有受到破坏吗？
0: 对，它就有缝啊。
1: 有缝
0: 啊，有缝，然后等于有些那塔铃，比如它悬挂的时候，它可能就震掉了，震落了。
1: 有缝，像我有点不太懂啊，就比如说像这种石塔，它如果这个经过了地震之后，然后它震裂了，这个缝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我们文物可以修缮啊。您看这个本地的话，我们通州这个地区啊，京东豪谢塔，这个你比如这个通州的西南，我们这里有这个赤渠那个赤旗塔。赤渠塔啊，那么这些塔呢，它那外形跟那个北海一样，锥子塔，老百姓管啊就叫锥子塔。那么它也经过地震，它经过地震之后呢，这个它也震开了，震开了之后呢，然后怎么办啊？就这塔，它如果有大缝的话，怎么办啊？
1: 拿胶粘，
0: 拿胶粘
1: 啊，
0: 还用打眼，用锯子
1: 哦，
0: 那个
1: 打个眼儿， 这个就是这个碗坏了没遇到过，但是那车子前挡风玻璃如果坏了的话，有时候打个眼的。
0: 啊、哦，打个眼啊、哦哦，这个农村的时候，这个60年之前了，那时候有。嗯，就是锯盆、锯耳、锯大缸。
1: 嗯，
0: 老百姓因为他勤俭呀、啊，他那时候生产力水平低，没那么多那个、嗯、那个碗呀、啊，是吧？或锅碗瓢盆，如果它坏了的话，传统民间工艺他用锯的办法。
1: 嗯，
0: 这个锯的非遗技艺已经是通州我们运河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项目。
1: 哦，
0: 啊，叫锯瓷技艺。
1: 嗯，
0: 啊，那么、
1: 啊、是
0: 历史上这个通州的东北角那属于那个燕郊北边、
1: 嗯、
0: 当时属于那个通县管、
1: 嗯、
0: 河北的时候那儿有一塔孤山塔平野孤峰是通州八景之一
1: 嗯
0: 我们这塔呢这个位置属于八景之首
1: 嗯
0: 叫古塔凌云
1: 嗯其实你说这种石塔就是我觉得石塔给人带来的这种震撼可能是更强的但是呢它如果一旦比如说像地震这种不可抗力对它进行了损坏之后它的修复是不是也是更难的
0: 啊对对对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到锯的这个办法
1: 嗯
0: 您到我们通州这个张家湾那个通运桥上
1: 嗯
0: 通运桥那个石栏板啊石栏板中间有一冲啊、
1: 嗯、
0: 它石的时间长了可能风化了啊它经过那个雨淋和那个阳光晒的时候它可能材质的原因
1: 嗯
0: 本身的原因它有冲有口子那怎么办法那上面就有锯子
1: 嗯
0: 铁锯子我们在通运桥上
1: 嗯
0: 通运桥那地面那个两个石的连接之间它用那燕尾榫叫这个铁锡腰也是锯的这个功能
1: 嗯
0: 那么塔如果说有缝的话像这我们都有传说的话
1: 嗯
0: 这个四锯塔那怎么办也用锯的办法通州这个八景之一这个平野孤峰的那儿那个上塔
1: 嗯
0: 地震之后也有缝、嗯、也用锯的办法
1: 您说这个锯是哪个字啊我们
0: 一个金字旁一个局长的局
1: 哦
0: 啊
1: 总之这个字平时我们不太经常见到
0: 但对
1: 专有的一个动词了
0: 但是50-60年之前农村一般都讲都知道、
1: 哦哦、
0: 传街传巷城里的胡同有
1: 一种技法
0: 锯盆锯碗锯大缸类哎
1: 是、
0: 哦、它是连接的功能固定那么这个上面有没有这种功能呢有没有这种技艺呢它就是大的时候它也要打眼
1: 嗯
0: 打眼它用那个铁
1: 你说它有远的可能还有但是近的就有两次大地震是吧
0: 对康熙18年
1: 对
0: 当时阴历7月28号
1: 嗯
0: 76年也是
1: 那是阳历7月28号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古建筑历经了这两次非常重大的磨难但是现在呢依然屹立在我们的眼前
0: 对所以我们它这种历史的见证性、
1: 嗯、对
0: 啊它尤其对自然灾害这种是吧这种是吧
1: 是
0: 这种抗争吧、
1: 嗯、
0: 正因为这个康熙18年这个大地震那么当时谁到这儿来做知州呢通州知州啊小俞成龙
1: 嗯
0: 我们看那电视连续剧那是大俞成龙那、
1: 嗯、
0: 山西的
1: 嗯
0: 那么小俞成龙当时在哪儿啊在乐亭李大钊他那故乡、
1: 嗯、
0: 他那儿当那个知县
1: 嗯
0: 他到通州来当知州就升了半格
1: 嗯
0: 那么他到这儿来之后呢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1: 嗯
0: 所以我们燃灯塔下呢基本上像文庙啊像这个贡院啊

0: 捐赠这些什么，这个拿出这钱来捐赠这公共文化设施，他到在那儿来就搭帐篷办公，那么这个塔呢，后来经过大家的那个，这个公家跟私人的那募捐呢，在这个随后呢，然后就建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塔主体结构就是康熙十八年之后，七六年之后对它影响没有这个康熙十八年那个严重，所以我们那么看着这个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放在一个大运河这个项目里面，它属于升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是
0: 大运河，它属于通州燃灯塔，属于升级到这个大运河这个项目。那么这塔北边就是历史上的这个通州的那北城墙正外边，那边有一段老城墙留下来了。那么这个塔北边这个城墙北边呢，就是葫芦湖。葫芦湖就是辽金时期它那个也是运粮河的遗址。它主要体现在这个。明嘉靖七年之后，1528年，吴仲他把那个大运河跟这个通渭河相交那河口，从张家湾移到燃灯塔下之后，那么北京城需要的这些粮食就从葫芦湖直接运往北京。其实，在我们左前方就有这个地铁6号线的通运门，在通运门的再左手，大运河的东岸呢。

0: 这就属于这个咱们一小时生活圈了。
1: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
0: 嗯、
1: 我们这个五位景区的运河的东岸，
0: 嗯，
1: 还有一座雕塑，就是韩美林老师设计的，
0: 嗯
1: 啊，叫东方的雕塑，
0: 嗯
1: 啊，那么在唐山呢，韩老师也设计了一组雕塑，啊，它就叫这个凤凰涅槃，
0: 哦，凤凰涅槃，
1: 哎、凤凰涅槃，丹凤朝阳嘛，
0: 嗯，
1: 其实我们京唐之间，这种历史上这种关系，地域的文化的和如今的这个这种协同的这种关系是很密切的，
0: 嗯，是、
1: 啊、一个小时的车程，
0: 对，任老师带我们逛了一圈，逛的过程当中啊，一个是感叹于这个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除了经历这个风吹闹的这个建筑文庙，还有燃灯塔，它是经历了两次非常大规模的地震，遭到损毁比较严重，但是呢，他们还是挺立了过，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且我们在逛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游客都在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五 A 级景区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属于北区，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里面逛的时候也都是很悠然自得的，也都很享受这个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财富啊。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逛一逛北区，然后看一看这个挺立了两次大地震的这些历史文化遗迹。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下半时段就要去南区领大家转一转了。

0: 我家住在运河边。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起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对，因为咱们这个主要景区呢，其实它是围绕运河来布局的，运河河道长就达到了12.1公里，所以说呢，咱们相当于从北跑到了南，所以这个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1: 我可以认为刚才燃灯塔那边是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最北端吗？
0: 可以。
1: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算是最南端吗？
0: 相当于是南端的一部分。
1: 南端一部分。
0: 因为咱们再往下其实还是有几公里的。
1: 那整个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概况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啊，现在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其实它是三个片区融合到一起的，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北区以及中区呢，就是咱们二号码头东关大桥那边，然后它是一个游船体验片区，而现在大家所处的南区呢，它是一个自然生态为核心的片区，景区也是在2024年2月份被申成了五 A 级景区。占地面积也是达到了7.23平方公里，其中包含水域面积是2.56平方公里，河道长12.1公里，也是以运河为轴线分布于两岸的生态绿化带，是一个集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为一体的线性公园，更是一个开放式公益性包容性的五 A 级文化旅游景区。
1: 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逛的北区是历史人文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那么南区应该就是自然生态的，对吧？那中区是什么呢？
0: 中区其实它更多偏向于一个商业化游船体验化，在那里呢也是开通了一长一短一夜航各种特色游览路线，方便游人呢选择近距离的来欣赏我们的大运河美景以及了解我们的运河文化，包括咱们提到了夜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夜航，它其实主要分两个，一个是精品夜航路线，然后在现在呢，我们也是增加了特色的一个演唱环节，有驻唱歌手，而另一个呢，就是今年特别推出的运上行水景视乐演出，在那里呢，大家也是可以欣赏到一些运河的相关历史故事，有包括开凿通惠河的郭守敬以及再次疏浚的吴仲，包括呢清朝文学巨匠曹雪芹等人的小故事，体验时长呢也是50分钟左右，可以说呢当时一推出可以十分火爆，一票难求。
1: 是，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五 A 级景区里面可能都有它主题的一个，有的是表演，有的是秀，那

0: 是水啊。
1: 对，
0: 虽然我们现在我觉得离大运河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有几百米的距离吧，应该是有的，但是一路走过来这两边都是水啊。
1: 对，
0: 然后并且这个水的这个味道也很好闻，因为有的地方如果那个水质不是很好的话，水是会有味道的。然后但是现在我们环抱在水中间，闻到的是一种有点清甜比较湿润的那种感觉。
1: 对，我们也是对园区进行了升级改造，包括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运河生态资源呢，都进行了提升。在我们运河边呢，也是建造有这种净化水源的地方，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水类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三类左右的。然后但是咱们大运河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汛期防洪河道，在汛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河道是一个防洪河道，但是水类也会达在四类以上。所以说呢，大家来到这里呢也不会感受到不太舒服，甚至呢迎面而来也是微风习习，然后呢让人感觉到很湿润很舒服。
0: 对，我们录制的这一天呢30多度，我觉得这地表温度肯定是更高。我本来是担心咱俩来这儿录的时候，因为公园嘛，我就感觉一直被晒着，但好像是没有。从咱们一进门一直往前走，咱们现在走了可能得有个500-600米，600-700米全都是有树荫，而且旁边这个树看这个粗细程度应该年龄还挺高的，是吧？
1: 对，
0: 都挺粗的这些树。
1: 对，咱们景区其实最开始是2009年建设的南区这一块。然后呢当时也是达到了万亩之余，可以说当时也是预计建设11个万亩滨河公园中第一个获发改委批准建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园区，为其他园区也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和带头作用。并且呢，我们的园区也不单只是为了建公园而建，我们也是充分结合游客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需求。您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主通道两侧出现了一个游乐场，
0: 哦，魔幻城堡。
1: 对，然后其实在美景之后这一片呢叫欢乐时光。
0: 哦，这叫欢乐时光。
1: 对，再后头还有一个激情时刻，它整个被称为大运河游乐场，它主要分为三大片区。然后根据名字呢，其实您可以发现魔幻城堡是不是就像小朋友梦幻的童年一样，所以说这里呢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些比较适合低龄儿童游玩的一些项目。
0: 对，
1: 比方说
0: 旋转木马。
1: 对，然后还有咱们的丛林大冒险。然后包括呢激战鲨鱼岛。其实就是类似于都跟旋转木马，然后但是上头配有水枪，这种
0: 就像了啊。咱们继续沿着这个主路往前走啊，这所谓主路也就是从正门进来一直往前走。
1: 对，
0: 走到头的这个位置这有一个岔路啊，这中间应该是燃灯塔吧，我要没看错的话。
1: 对对对，
0: 燃灯塔的模型。
1: 对，它其实这儿建了一个立体花坛，它叫运河情。所谓运河情其实就是以运河上的一些相关元素所打造的一个花坛。
0: 我看看这个燃灯塔后面是不是千河西路桥啊。
1: 实则不然，您看它蜿蜒的走向是咱们大运河的一个脉络图。直观的展现了咱们大运河的这个磅礴气势。
0: 是这个蜿蜒曲折的图形，我还以为是千河西路桥呢。总之整个的它放在一起还都是确实很好看的。
1: 对，然后前方咱们就是这个燃灯塔嘛，通州标志性建筑。并且呢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都会背的一句话，一只塔影任通州，
0: 我也会背。对，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了，咱是沿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呢？
1: 其实它是围绕咱们立体花坛来走的，左右都可以。咱们可以绕一圈，因为到
0: 一个小环岛是吧？
1: 对，然后像旁边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仿古漕船的形象。因为在
0: 我这是个船啊，我以为是小亭子呢。
1: 漕船形象，因为其实在咱们二号码头有一个特别的船叫安福卢。然后当时呢它其实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用船。它也是按照历史记载复建了乾隆六下江南所乘坐的龙船，是1:1打造的。很有意义。然后当时呢现在也就留存了下来，停放在咱们的二号码头帆影广场那边。
0: 我们刚才选择了燃灯塔模型然后左手边的那条路线，其实每走几步就能看到宽敞的大运河了。现在这个7月底8月初就正处于北京的汛期，是不是也是大运河水位比较高的时候？
1: 对。
0: 嗯，
1: 然后一般咱们这个河道防洪的时候呢会把下头的 钢糖闸，然后提起来往下游放水，确保咱们这个两岸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然后其实所谓的钢糖闸，相信一些通州当地的老人呢都知道，就是原来的橡胶坝的位置。后来现在也是随着技艺的提升变成了钢糖闸。而沿着河道呢，我们往右手边可以先去看一下，这边呢出现了一个码头，叫柳荫码头。也就是咱们与主通道相连的类似于终点了。
0: 是啊，柳荫码头。
1: 为什么得名呢？您可以发现码头相连的这个地方广场上有十余株大柳树，它不是围绕我们河道建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建园的时候这些柳树就存在这里了。也是为了保护生态，也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以及改造，我们就把这些柳树保存了下来。
0: 是，
1: 并且围绕我们这个运河的元素嘛，在它周边设置了这种船型座椅。
0: 那船型座椅，
1: 对，然后呢保护了这些树，也是方便游人呢有这个休息观景的地方，远远望去也好像十余艘船停在了我们的岸边一样。
0: 对，这儿还有一个墙，墙上刻着壁画，千帆竞泊。想当初古代的时候，这个运河非常忙碌的时候，可能放眼望去真的能看到上千条船。
1: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千帆竞泊，您都说少了。
0: 这是你们写的千帆竞泊，那比千艘还多吗？
1: 对，当时行驶在这条运河之上呢，可以说是十分繁华的，有着万舟骈集的景象，也是通州八景之一。
0: 哦，
1: 所谓的万舟其实也是虚数，繁盛时呢都远不止万舟。
0: 哦，我以为你说的万舟是虚数的意思是其实是没有万舟，但是你看又来了一句远不止万舟。
1: 对，远超了万舟。
0: 那大运河当时的繁忙程度可真是现在很难想象的。
1: 然后除了漕船，其实还有一些公务船只以及商船客船这些。然后当时著名使者朴齿元，他就来随京呢祝乾隆七十大寿的时候就写到这样一段话，至河边，河广且清，舟楫之盛可抵长城之雄，不见陆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的诗句。
0: 真是不错，他这个描绘的可以说是很详细了。沿着河走了一段之后，咱们再往这个花坛这边来绕啊，然后就能看到左手边这个就是稍微大一些孩子玩的了，里面有像海盗船还有过山车之类的这样的游戏，
1: 包括一些大摆锤，像一些这些刺激的项目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激情时刻。
0: 激情时刻，
1: 对，它所以主题不同嘛，所以也是满足了不同年龄大小朋友的一个游乐需求。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设计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有的地方呢它会设一个小孩玩的一个点儿，但是小孩玩的点儿，这个比如说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跟已经上小学的小孩，他们都是小孩，但如果他们一起玩的话挺危险的，这个小学生一玩起来玩疯了，他可能到处跑就撞到了小小孩。
1: 对，
0: 所以咱们现在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有不同的地方供我们游玩，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我们现在也是这个相当于把人文融合到了我们这个景区之中嘛。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过了柳荫码头以及我们相连接的开漕节雕塑。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绕回到了我们的立体花坛了。这个时候咱们稍作休息，前往下一个点位揽月桥。
0: 下一个点位可能需要走个几分钟，所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跟您分享。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揽月桥了。揽月桥呢也是引自我们中国传统诗句中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之意。所谓的揽月呢，也是因为这座小桥通往了我们的一个主题片区，叫月岛文英景区。
0: 月岛文英听着这个名字就挺浪漫的，然后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座桥，它是

0: 是黄色的桥，这个黄色我觉得真的跟月亮的黄色挺像的。然后通过这个桥的桥孔往那边看，是满满的荷花啊，啊，这个景色还是挺不错的。
1: 所以呢，这一个片区我们都会可以介绍到很多的打卡点，以及呢、大家欣赏美景的地方
0: 啊，这就是一个打卡点是吧？
1: 对。然后呢，待会儿咱们站在桥上，可以一眼望去，全部都是荷花盛开的景象。
0: 我们现在走到了桥上，啊、放眼望去，满满的全都是荷花。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八月初，这个时候呢，也是荷花的这个观赏季。啊、我之前见过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荷花，然后但是像这么大面积的荷花，我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到。
1: 对，其实咱们上了桥之后，您可以发现在桥的右手边您发现的是没有的，但是在桥的左手边一大

0: 继而成了一个这样的小岛。
1: 啊，这岛是后堆起来的。
0: 对，然后呢，并且也是我们想到它不要大面积的破坏，也不要大兴土木，所以也是围绕它原有的地势，北高南低，形成了一个月亮的形状。
1: 嗯，
0: 而在我们桥的左手边，这边就是相当于围绕月背种植了荷花，而对岸呢，也就是月亮的头，或者是月亮，相当于我们现在在月亮尾，而前头是月亮头，那边又有一座桥叫邀月桥，形成了月岛画境一个景象，被两座桥所包围，而中间呢还再有一个横跨的桥，也是方便游人体验，它呢被称为映月桥。
1: 嗯，湿地画境，生态月岛。
0: 湿地画境，您可以发现有这个木质栈道，其实往里走呢，它有一个景点被称为湿地蛙声。
1: 哦，这个栈道两边全都是芦苇吧？这是芦苇吗？
0: 对，它其实种植的有香蒲、菖蒲、细叶芒、美人蕉等等，都是一些水生植物，也是围绕那边刚刚我们所打造的月岛湿地所进行筛选的一些湿地植物。
1: 在这个栈道上走，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奇，就是

0: 全都是虫子。我觉得一个地方它维护的好不好，区别还是挺大的。我们总说亲近自然，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去到那种纯野生、纯自然里面，那里面好多的虫子，就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可能都受不了。
1: 对啊，其实呢，如果我们只是用现代的手法打药，其实呢，完全治理效果并不一定好，
0: 而且对游客的身体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伤害。
1: 对，但是您可以发现这边的生态这么好，所以呢，我们也是类似于利用自然生态这种生物链的形式。刚刚提到湿地蛙生，也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放养了大量的青蛙。
0: 湿地蛙声，说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就听到有青蛙叫了，在脚底下的这个位置，叫的声音比较小，因为现在蝉鸣声比较大。对，这个桥两边还写着中华蟾蜍啊，西府海棠，看来都是这儿比较有特色的。我就上面写的都是我们这儿有的，对吗？
1: 对，一些咱们观察到的。所以说呢，到了尤其是夏季傍晚时分，这里呢也是万蛙齐鸣，形成了一种
0: 万蛙齐鸣
1: 对，形成了一种大自然的交响乐。
0: 对，挺有意思的。
1: 咱们也都是可以看到，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0: 这还写着呢，在这儿你可以看到荷花、白鹭、绿头蛙啊、还有草金鱼，还有黑斑侧褶蛙。
1: 所以呢，像小朋友来到这里呢，他可以感受到自然生态的美，然后呢也不会受到这种自然小虫子的叮咬。
0: 对，其实我刚才还真的是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虫子这么少，但是你一说这儿有好多青蛙，有什么万蛙齐鸣，
1: 对，
0: 你就能想明白了。
1: 当然我们也是肯定会配合一定的这种打药措施的，毕竟不可能如果全靠青蛙的话，毕竟小虫子飞得挺高的也是够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本着不影响生态的环境，但是呢又能为这个游客朋友呢提供一个更舒适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且呢，在春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观鸟朋友也都会来到咱们这里。
0: 对啊，这儿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么好，可能有很多的鸟在栖息。
1: 像咱们主通道两侧那边呢，刚才您那边提到的有水池，在那里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常见的绿头鸭，然后黑天鹅，也是近两年迁徙到咱们这边的，然后包括一些常见的麻鸭、鸳鸯，都是在那一片水域栖息着。
0: 顺着这个栈道一直往前走，走到头我们就又来到了大运河的边上啊。这个往对岸眺望过去的话，对面有很多船，这些小船应该都是供游客游览的吧。
1: 对，在咱们河的对岸呢，是叫称为漕运码头。
0: 这是漕运码头啊。
1: 对，其实呢它是现在建的，它是2009年北京卫视拍的一个开年大戏的一个外景拍摄地点。后来剧组拍摄完成撤出之后，它就作为一个景点给留下来了。
0: 是我台为大运河的发展也是贡献了一份力量。
1: 其实我们正常沿着林荫小道往里走呢，是有一个特色点位的，叫三重观景平台，也称揽运阁。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继续往里走了，因为也是为了定期维护保养我们的电梯设施以及地面防水呢，在近期开展了一个修护。
0: 这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1: 8月20号左右预计是就可以开放。
0: 那其实也快了。这样咱今天呢因为正在修复，咱就不往这儿走了，但是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走到那儿的话，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1: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三重嘛，所以说呢它所观的景象也不同，它并且是咱们月岛景区的一个制高点。
0: 制高点啊。
1: 然后咱们站在观景平台第三层呢，可以说是远可眺望运河水色，近可赏水面莲合，并且它四四方方呢，也是寓意着四面八方、四平八稳之意。站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在左手边看到我们的运河水色，而右手边就是刚刚提到的漕运码头，甚至再往远处眺望，天气晴好之时，甚至可以看到30公里以外的河北地区，大厂香河、三河，也就是常说的北三线地方。
0: 那个地方那么高啊？
1: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楼宇建的也是比较高，然后咱们植物造景呢，站在那个地方就会显得低，一下就露出来了。
0: 所以呢，确实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是观景的一个好去处，再有一个就是打卡拍照的一个好点位。那今天呢，跟大家 分享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当然了，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两个点位跟大家来介绍。整个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它是很大的，这个面积是
1: 我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其实

0: 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自驾呀，包括这公共交通都很方便。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比较喜欢历史文化，想要了解咱们通州的历史文化的话，那么去燃灯塔还有周围的这些建筑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也可以乘坐游船。如果您带着孩子来的话，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岸运河森林公园，里面有很多的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暑假如果您想带着自己的家人，带着老人也好，带着孩子也好，您都可以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来逛一逛。
1: 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去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话，在这儿给您提个醒，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北区就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开车的话导航大运河景区北区停车场。南区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可以导航大运河森林公园西六门，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乘坐822路。另外，景区三个区之间还有免费的旅游专线班车，具体的发车时间和站点，您可以搜索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新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最近第25届 Robotech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这场国家级的赛事汇聚了全国上百所的高校学子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智能对抗等各类科技创新作品集中在城市副中心亮相。
2: 在这个活动当中，像通州区经信局以及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四方完成了战略合作的签约，也是计划将大赛长期落地副中心，并且呢是将以赛事为纽带来打通教育、技术、产业以及政策的全链条。
1: 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赛事背后副中心以赛育才、以赛兴产的长远布局，同时也来感受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包括我们全国最新的大学生机器大赛上面展现出来的新亮点和新的生产力，这个趋势到底有什么。

0: 改变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依托赛事，企业和产业园将在副中心为青年科创成果转化搭建怎样的产业沃土。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一起来了解我们的产业沃土啊，这个研究院和产研员哈，这两个词应该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给刚才介绍了两位嘉宾的身份，一个是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副院长，我们的王鹏霞王院长，还有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业员，也是青岛拓界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汤海博。来，先来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院和产业员，他在机器人大赛当中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二位，王院长先来。
2: 是这样，我们呢是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那我们研究院呢，实际上是一个民非组织。最早呢是由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些知名专家发起成立的。那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做我们现在这个赛事。就是那我们其实没有选择用其他的组织去承载这个赛事，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这个赛事是公益赛事，所以也应该由一个公益的组织去支持。我们的整个团队的成员大都是从机器人大赛里走出来的，包括我们的院长，也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的这个组委会的秘书长王旭老师，他就是应该是第一届的队员吧，第二届的时候可能是队长，我忘了，然后后来逐步的成为这个指导老师、带队老师，最后走进组委会。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赛事组织机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1: 所以您也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的组委会啊？您刚才说民非组织就是民间运营，但是是
2: 叫民办非盈利，
1: 对，
2: 是的，是的，
1: 非就是我们非盈利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是为了组织这个大赛，让更多的大学生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研究成果能够和很多的现在正在应用的产业能够对接起来。
2: 没错没错，
1: 我们有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
2: 没错没错没错。
1: 这汤院长呢？
3: 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呢是本次大赛的协办单位，后续呢会在我们产研员内专门规划建设 Robotech 赛事的永久场馆，这个全程承接赛事的落地运营，并且负责赛后优秀人才的赋能和优质项目的产业孵化。
1: 您这个特别重要，其实就是怎么样把咱们这个研究成果能够落地，同时呢孵化，帮他们来招商引资哈，给他们来指明这个后面到底应该怎么样用到生活当中和我们的实际的产业当中的一条道路啊。
3: 是的，是的。
4: 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啊，从这个我们片花当中其实也了解到了很多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哈，而且很多学生特别是愿意搞这种科研方面的哈，跟机器人相关的一些学生们，他们特别愿意参加这种比赛。你想我们这个数字也说明了一个情况哈，126所学校432支队伍哈，也是超过了1600名的师生，也是来自全国各地哈，可以说是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这个全国的性质，包括还而且我们前面的这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非盈利企业公益性的哈，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
1: 您看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对什么样的机器人感兴趣啊，我们也来看看。7958SN是第一个说的，他说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呢？就越来越像人类，越来越有智慧、有感情、有能力。这向阳光说家务机器人，像扫地机呀、包括烹饪机呀，他们都承担着清洁、整理、简单烹饪这些重复琐碎的劳动，执行特别稳定，他们也没有情绪波动啊，这干活这不抱怨啊，这解放人力特别的好。

0: 游。哎，张扬，你看这特别逗，他说，我觉得感兴趣的是哆啦 A 梦他有没有啊？真奇奇猫，这是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啊，
1: 是，
0: 这是机器人的终极梦想啊！
1: 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宠物机器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大家喜欢这种形象，然后出了这么一款机器人，
0: 但它完全就是智能化了，这个高智能的，你看能对话，这能一起生活，能陪伴，和家庭成员没有区别呀，哆啦 A 梦。
1: 对，哎，但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今年春节的时候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呢是特地购买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机器人怎么讲呢？就是给他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嘛，
0: 聊天的，
1: 就是那个机器狗，
0: 他
1: 自己就是购置了一个这个，
2: 是的，是的，
1: 对，他说我就是想放在家里啊，这个觉得就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
0: 哎，张扬那个，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狗，但他狗毛过敏，他也买了一个机器狗，当时问我多少钱，他说2万多到4万多都有，
2: 是，
0: 然后他就牵着出去遛，你知道吗？然后路上能翻跟头，然后把那个菜篮子绑他那个背上。能买菜
1: 哈，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哈，
2: 是
0: 啊，所以真的是有那么多的机器人大赛的比赛项目也有很多，像人形功夫搏击赛，
2: 对，
0: 包括像那个巨身智能灵巧手的这个挑战赛，巨身就是跟有实体的这个形象的哈，包括其实像汽车。我们说那变形金刚那种，它也叫巨身机器人的一种啊。
2: 是的。
0: 所以具体都有哪些比赛项目，也跟大家来聊聊哪些已经或者即将走进我们生活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日常的产品的，二位。
2: 那我说说。
0: 好呀。
2: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们今年的比赛其实大概是可以大概分为四种的赛项。第一个呢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赛项，就是多人对战的机器人。那它多以这种轮式底盘为主。就是不是这种足式的。那它的主要的一个规则呢，就是多方首先是去制作出自己的机器人，然后也就是说不是买来的啊，是制作出来的机器人，然后呢在这个我们规定的一个场地上去进行攻防的这种挑战，
0: 这种搏击赛，
2: 攻防博弈，对对，但它可能是，不是人形的这种对战式的啊，不是这种拳拳到肉的，但是它是这种车型的机器人，比如说走位啊、撞击啊，包括投掷啊，完成通过这些的这些动作，
0: 因为它是轮式的嘛，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形态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种人形
2: 的，
0: 它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
2: 是的，机器人这个词其实它比较是一个比较泛的词，对，它不是说只有人才是人形。的才是机器人，对对对，那这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多机器人的这种对抗赛，第二类呢就是刚才咱们您也说过了，就是这个灵巧手，灵巧手呢是我们今年新加的一个赛项，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些机器人产业里很多这种零部件，其实尤其是核心零部件，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如果在学校阶段其实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渠道，其实是很难拿到这些比较前沿的这些零部件这种设备和组件。那通过我们赛事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搭建一个让学生们能够更直接、更快捷，而且更深入的一种了解到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渠道。所以我们有什么灵巧手的赛事，灵巧手赛事其实功能上相当于就是说做的是垃圾分拣。通过自动的、全自动的去识别垃圾的类型，并把这垃圾捡完以后放到对应的垃圾桶里。那第三类呢，就是刚才也说过，就是人形功夫搏击赛。人形功夫搏击赛呢，是我们去年其实我们新增加的是一个叫做人形功夫搏击赛的一个小型组，它是一种桌面机器人。相对来说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更多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学校能够进来。
0: 它比较小型嘛，
2: 是的，比较小型，而且也可以编程用程序去控制它，去完成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动作那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新增了一个这个大人形，也就是把语数的这个机器人拉过来，给学生，
0: 就大家在春晚上看到
2: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0: 跳舞的那个，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是这样，就是我们第一呢，是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个这个人形功夫搏击，主要是通过这种摇操和这个遥控器，遥控器的方式去控制，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增加这个这种训练的难度吧，或者学习的难度，也增加了一些就是需要强化学习，也就是说 同学们要通过训练，而不是通过代码让他去完成一个动作，而是通过一些数据集，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数采中心啊，
0: 嗯嗯
2: 啊，其实。

0: 及其实比编程要更加随机性一些，因为它有临时的这个突发情况，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一定的自己的这个打引号的思考能力了。
1: 它更多的其实应该说它。它不是，对，没错，是打引号的思考。
0: 嗯，
1: 它更多的是一种适应能力。
0: 对，
1: 啊，它是在这种强化学习的环境，实际上是一个随机环境。
0: 对，
1: 那给它一个数据之后呢，它要在这个随机环境里边，通过上，可以说上千万次或者上亿次的这种虚拟的这种环境的测试，
0: 嗯，
1: 让它的这个数据，让它的动作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0: 嗯，
1: 啊，但这个动作就跟我们小孩这个爬，一开始学爬行一样，
0: 嗯，
1: 啊，他也是，其实也是训练。
0: 对，
1: 啊，他就是一开始他可能爬都爬不起来，他只是扭扭捏捏的，然后可能还摔倒，但是在很多次之后，啊，在很多次之后，他就可以爬了。甚至可以走了，
0: 嗯，
1: 可以跑了，
0: 嗯，
1: 那我们强化学习其实这个技术它实际上就是在虚拟环境中给机器人打造一个去训练可以达到刚才说的这种人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机制，
0: 嗯，对，如果是编程的话，嗯，其实就是它只能打一套军体拳在那儿，
1: 而且
0: 它不能，
1: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打，
0: 对对对
1: 对，就只能是这个动作到哪儿就必须到哪儿就停了，对，
0: 嗯，
1: 但是如果遇到一些阻力，
0: 嗯，
1: 或者地面不平，他可能就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嗯
1: 啊，但是如果是训练出来的，相对来说他的这种对于地形啊，对于这种阻力啊，对于各种情况那种适应性会更好，嗯，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说现在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锻炼他的这种核心能力，
1: 是的，
2: 比如说锻炼之后呢他可能适应各种环境哈，
1: 是的，
2: 对，
0: 嗯
2: 啊，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成长哈，
0: 是
1: 是的，是的，然后刚才说到第三类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人形功夫搏击赛。那第四类呢，其实是比较就刚才您说的比较常用的是这种四足机器人的这种竞速赛，
0: 就跟那个机器狗一样，
1: 对，
0: 就比较稳。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今年其实比较鼓励学生们自己去做一些四足机器人，
0: 嗯，
1: 因为其实市场上我们能买到。
0: 对
1: 啊，而且也两三万块钱可以买到，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更鼓励学生们自己，用一些传统的或者一些开源的算法啊，
0: 嗯，
1: 去做出一个自己手搓的机器人，
0: 嗯
1: 啊，因为这样的话，它虽然可能没那么好看，也没那么稳定啊，但是它可以通过做机器人这个过程，了解整个机器人从设计到结构设计。啊，到这个硬件的电路的设计啊，整个一整套的一个开发过程，啊，这个其实对于学生们的收益会很大，对对，
0: 嗯，
1: 大概是这四项吧。
0: 嗯，
1: 主持人
0: 好，您说了很多我们大赛当中的机器人，您看现在已经第25届了，
1: 对对对对，
0: 能不能跟我们来聊聊这些比赛项目里的机器人技术有哪些已经或者即将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其实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机器狗就算走进了，哪怕它只
1: 是
0: 陪伴，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
1: 的，其实这个话题可以稍微再扯远一点啊，
0: 嗯，
1: 对，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的很多这种在业界啊，在这个机器人领域里头，很知名的企业啊，其实都是从机器人大赛，就是有一很大一部分是参与过机器人大赛的。当然也不仅仅是参与我们的大赛啊，
0: 嗯，
1: 比如说大家都知名就是大疆，
0: 嗯
1: 啊，大疆的汪涛是吧？那他可能参加的是机器人大赛，应该是零六零七年吧，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包括可能我们北京的一个公司叫做极致家。
0: 嗯
1: 啊，是做这个物流机器人的。
0: 嗯
1: 啊，他呢，也是我们校友。
0: 嗯，
1: 对，那他当时也是说，一开始在做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做了一个自己设计一个很好的底盘，他认为特别好的这种轮式底盘。
0: 嗯，
1: 然后后来呢，他们等了毕业之后啊，于是就把这个东西去做成了这种在物流领域里边去完成这个货物的转运的。
0: 嗯
1: 啊，这种设备。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所谓的在一些大赛中的东西在真实世界中的场景中的应用。
0: 嗯，
1: 包括其实刚才说的大疆的飞机，
0: 嗯，
1: 啊，这个无人飞机、
0: 嗯，
1: 其实也是这个所谓的汪总是吧，在大学期间就喜欢坐飞机。
0: 嗯
1: 啊， 做这种自旋翼式的飞机。对，
0: 3465特别可爱，他说啥时候讲一下场馆和产业园的设计啊？这别着急，这大家还是很比较喜欢这个场馆和产业园的这个。现在我们再聊具体的产品，您稍微等一下，我们马上让这个胖总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场馆和产业园的设计。我们先看看有哪些产品啊，它可以进入这个场馆和这个产业园
1: 的。其实还有一些是比较，就是我们大赛其实培养的是机器人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开发能力。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除草机，据我们了解，国内两家很知名的除草机其实主要是卖向国外的。
0: 嗯
1: 啊，因为
0: 国外那个院子嘛，
1: 是的，是的，
0: 除草。
1: 对对，而且也都是从大赛走出来的。
0: 对、
1: 嗯、啊，然后包括船的电动引擎、嗯、
0: 啊，是普通的我们公园的游船，或者是那个航船吗？还是在那种
1: 可能还没有到那种特别大型的那种轮船，但是是、
0: 嗯、
1: 比如旅游的啊，就是这种观景小游艇，
0: 嗯嗯嗯、
1: 包括个人的。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出海，因为国外他经常会有喜欢两个人就开着船就出去了嘛、
0: 嗯嗯
1: 嗯。啊，这种电船也是，做的也是在全球也是很领先的。
0: 嗯
1: 啊，包括刚才说的灵巧手啊，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殷实机器人嘛，也是我们合作伙伴。
0: 嗯，嗯
1: 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是这种叫做一个叫做伺服电钢吧。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小元器件。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后来发展成了就是控制手的关节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
0: 嗯
1: 啊，然后于是衍生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这种灵巧手的这种产品。
0: 嗯
1: 啊，所以说我可能觉得更多的这种产品，或者说从大赛里走出来的产品，是一种能力的一种衍生品。
0: 嗯。

0: 概念，
1: 没错，
0: 或者某一个部件，
1: 对，或者某一个信念，
0: 对，某一个理念吧，
1: 对。
2: 哎，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哈，我其实站在这个学生的角度来讲哈，就
1: 是
2: 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哈，就是好像我不是说在这个大赛上我能够炫一下我的这个机器人开发的有多好，可能我会在这个大赛当中学到很多能够让我进步的一些关键点啊，或者解决一些问题，
1: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这个是我后面想说的一个事儿，
2: 好，我们留在后面说哈。这个
1: 我也可以先说，但是可能会怕打乱节奏。
2: 没关系哈，我们这个节奏还挺连贯的。
1: 是，
2: 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提到了我们这次大会上哈，通州区的经信局，包括像我们陶行知教育基金会以及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还有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完成了四方签约嘛，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也是本次我们 Robotech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长期落户副中心的一个产业运营的一个载体哈，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哈，我们这个汤院长平时和我们科创企业打交道肯定是比较多，所以这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最打动您，然后让园区愿意长期合作的亮点到底是什么呢？
0: 是这成熟的科创企业很多，这大学生的相对来说，您看不会有成品说直接可以拿过去，什么吸引了您？
3: 对，实际上在赛场上就是青年学子这个迸发出来的创意创新精神啊，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它不一定有好的产品，但是它这种创

等到毕业了、择业了、自主创业阶段呢，恰好需要一个专业的产业载体来承接赋能。而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呢，正好可以为这些科创的新兴量身整合

0: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
1: 对对对，就发现它的创意嘛，而且一些上市公司啊，它也需要一些好的思路啊，这样它在大赛中就会涌现出来，这样它哪怕不成熟，但它创意很好啊。
0: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方说您特别有印象，
1: 你比如在现场上我看到的就是说机器人啊，一个大学生手搓的啊。

0: 应该是工程能力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我可以因为是这样，我们曾经有一位那个我们的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特意记了下来啊。他说这个技术啊，我们追求的是先进的，然后科学呢，我们追求的是真理，然后工程呢不一样。他说呢，比如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事故就很少，对，
1: 稳定性，
0: 对，那他追求的是有成熟度的技术。那我们其实工科，我们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工程式的，以工程为主的一个竞赛，就是现在工科院校其实培养的就是工程人才。那如果有，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就学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能很难提供这种很真实的这种工程实践的这种环境和活动。那我们这个赛事其实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通过十个月的时间让这个学生们能够体验一把，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而且特别是学生们只有他体验过这个过程就是触碰过这些工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他才会知道工程是什么，
1: 是
0: 而不是说从书本上来的，说这个系数是多少，就是他如果一个比如说一个轮胎他如果他不知道他在这个地上跑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他是很难在实际的工程中去做出一个很务实的产品的，
1: 是，所以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团队协作能力，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团队的合作，大概有的学校可能得有20几个人、30几个人，甚至有50几个人的这种团队。那他这一个团队里，那老师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就是所谓的指导老师，他不能去代替学生去做很多决定，这样的话就违背了这个教育的初衷嘛。
1: 是，
0: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学生们就是要自己去碰，可能说有意见不一致，是吧？我认为是 A 方案，那另外一个人认为 B 方案，那怎么去协调？
1: 是
0: 最后怎么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决策？
1: 怎样碰出火花？哈，
0: 没错，没错。大概是这两点吧。然后其实。我还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就是在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记忆特别深刻，在3-4年前吧，有一次比赛，在比赛的在备赛场的时候呢，一个团队的机器人有一个轴坏了，
1: 这突发现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突发事件，
0: 但是呢，他们带的这个备件不够，然后他们就这个队长就很懊悔，说我为什么不多做几个这个备件？对，另外还有就是
1: 先进广告，我们一会儿再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1: ，FM 幺零零点六，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哈，是百校机器人同台竞技，我们机器人大赛来解锁副中心的科创未来哈。
0: 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第一位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组委会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副院长王鹏霞王院长，还有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青岛拓界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汤爱博汤院长，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谢谢。
0: 您看，有我们的这个民间非营利组织，我们的组委会的代表啊，也有我们应该说是负责后续产业园的招商啊、孵化的我们的汤院长，看看二位能给我们的机器人大赛啊，跟我们的产业融合提

他说这个可能更有趣。然后他说人形机器人的确是特别像人，它是一种智能伙伴，现在是最火也是最科幻的一类，这是他特别感兴趣的。然后1528也说他去看那个未来世界很多科幻场景的时候，当时还有点恐惧啊，说哎，以后是不是会

0: 还有这种表情的这个细腻度上啊，应该是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
1: 嗯，所以你看大家好像感兴趣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哈。
2: 当然了，感觉有人形好像就有那种亲近感，
1: 嗯，啊。但其实说到机器人，你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我是开智驾车的，嗯。其实我觉得智驾车它也是一个机器人，严格意义上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不光是，还是它具身的机器人。
0: 而且机器人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人形机器人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强化学习的这个技术框架。就是实际上所有的机器人，如果你想让它这种适应度很强，就是需要数据集。那这数据集从哪儿来最多呢？从人身上来最多。你从其他的你做异形机器人，大家可能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工业的这个场景，比如说机械臂去完成一些很精密的，但是相对来说固定的这种工作。
1: 比方说那个做手术，现在机械臂其实运用的非常的成熟了，
0: 对，非常成熟，它完全不需要人形
1: 过来，对，
0: 它完全不需要人形，但是。那为什么会有做，还有很多人去做和公司去做人形机器人，就是因为他如果想去真的人生，就是在这个生活中有一个机器人可以自由穿梭的这种形态的这种，不管它是不是什么东西，人形是相对来说数据集最好找的，其他的都不好找。
1: 因为这跟人类的这个神经元哈，它的那个匹配啊，
0: 是的，
1: 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是最直接的。
0: 它的内容，它的这个数据最好提取。对，其他的都就是你训练集不好，没法收集。比如你作为六足的，如果你想让它这种很自然的这种去像人一样行走，或者很生动的去走的话，你没有数据集。你没有真实的这种东西
1: 参照物。
0: 对，
2: 你看说到这个机器人哈，这副中心呢现在也是为我们这个所有哈跟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产业也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沃土哈。特别想问一下汤燕哈，我们也了解到这次大赛的论坛上也是有一些知名的企业有意向落户到咱们这个园区，那这些企业到底看重副中心的哪一些方面呢？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1: 包括有哪些企业，也跟我们如果能透露的话，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
3: 是的也确实是我们完成了六家单位在机器人大赛上的签约啊。我认为他们看中呢这个副中心，我认为第一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战略区位优势啊，其次呢就是副中心成熟开放年轻的创新创业生态。还有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创造的赛事育苗加

0: 那中国上市公司科研总部产业园在哪儿啊？的具体位置
1: 啊，目前呢，就是在这个通州学展副中心的这个运河商务区啊，靠着朝阳边上啊，对吧？交界处啊。
0: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其实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真的是好多企业啊，尤其是做科研企业的，他除了科研之外的很多事儿，他其实是很挠头的。
1: 是的，
0: 你说跟资金去对接啊，这个政策去对接，哪怕我引进了一个人才，怎么给他落户？怎么给他弄产业政策房？怎么给他弄补贴基金？
1: 对，
0: 就咱们产业园其实帮他做好了这种保姆式的服务，
1: 对，
0: 还有各种平台，他就可以专心做他擅长的事儿。
1: 是的，
0: 不用再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企业其他上的管理上啊，这个财务上啊，
1: 配套服务一些申报上啊，政策啊，政策服务啊，我们研究的更深一点，就是除了他安心做他的产业研发啊，剩下的我们尽量多的给他赋能。
0: 对。

0: 我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赛，在通州这片的一个有可能的一个方向。
1: 嗯，因为您看有水域副中心那儿林场那么大的这个生态林，包括我们现在有特别多的高科技企业，包括。

0: 这个签约，
1: 嗯
0: 啊，就是招商啊还是不错的，比较快啊。那个 Robotech 赛事落地配套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大赛的永久运营载体呢，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就提前对标赛事的需求啊，将机器人的专业测试啊、算力的基础设施、赛事会晤空间全部前置到一期的规划设计方案当中啊，一边呢加快工程的报批，一边呢同步对。

大功率无线充电的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啊，它的核心技术呢，就是覆盖这个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啊、无人机啊等场景的无线充电。

0: 区的生态长效的迭代啊，园区的人工智能运维系统呢会持续分析入驻企业的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反向优化我们园区的公共配套和园区的硬件升级方案，让整个产业园呢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建筑载体，是可以自我迭代、自我优化的啊，这么智慧低碳的社区。通俗的讲呢，就像我们整个产业园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体，
1: 是
0: 这样的。
1: 哎，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在想，你看我们大学生啊，或者全国各地的哈，这个西安科技人科技的一些朋友啊，都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各种比赛哈。特别想了解的就是比赛之后哈，比如说我们也想象，可能这些大学生们也打开眼界了，哦，知道比赛原来是这种情况哈，也相互了解知己知彼了。那可是各位在哪一些我们有合作的方向吗？比如说在哪些场景当中我们会在副中心展开跟我们曾经比赛的一些这个团队也好、企业也好能够进行合作吗？
2: 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事儿吧，就是刚才说了一个这个叫做场景创新挑战，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比赛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说我们现在想做一个职业技能类的这种培训活动，或者是这种挑战赛。简单说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未来机器人产业可能是和汽车产业一样大的一个，或者是可能比汽车产业还要大的一个巨型的一个体系。那我们可以对比到汽车产业，那汽车产业其实它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有这种不是特别高端的人员。

0: 经济之声，经济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代这个概念，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它列入到了国际疾病的分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全球医学界正在正式承认，这不是你矫情，这是一种职业现象，是一种需要被正视的健康风险。它虽然没有被直接定义为疾病，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把它放在与健康相关的因素里。这就好比把过劳和长期熬夜放在需要干预的名单上一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有一家公司有大量员工出现职业倦怠，那不是员工的个人心理素质差，而是组织管理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0: 职业倦怠啊，通常它有哪些特征呢？
1: 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那第一句呢是心空了，第二句是人冷了，第三句是我不行了。心空了就是情绪枯竭，你面对工作没有热情，没有愤怒，甚至连焦虑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麻木的空洞。人冷了，心理学叫去人格化，你对同事、对客户、对患者失去了耐心，你会觉得别来烦我，老师不想看到学生了，医生不想看到病人了，客服不想听到电话响了，你把别人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人。那我不行了，就是一个人的成就感降低了，你开始觉得我做什么都没用，哎，我什么都做不好，哪怕别人说你做得不错，你也只觉得那是客气。
0: 好，孟老师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情绪枯竭？那么它是职业倦怠最核心的特征吗？那这种感觉和我们普通的工作劳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1: 它本质的差别就在于，

0: 慢的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啊，我什么都不好啊，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1: 这是一个正反馈断裂的过程。怎么理解这个正反馈呢？就是我们做事儿的时候都需要有回响，你付出了就想要得到认可，被看到成果，哪怕就是一句谢谢，这就是回响。但是如果长期没有回响呢？比如你写了一个方案，领导就说还行，你服务了客户，结果客户投诉了你，你教了学生，但学生就是考不好，这个时候呢

0: 一样，那不如别觉得自己行了，免得失望。慢慢的，你就不再追求做好了，只追求做完，成就感就在这种做完就行中一点一点的消失了。
1: 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职业倦怠呢？是不是工作特别忙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0: 不全是，职业倦怠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忙到枯竭，一种呢是闲到慌。前者是超载型耗竭，后者是无意义型耗竭。忙到哭很好理解，互联网大厂、急诊科的医生、交警，他们的工作高强度、高情绪消耗。但是还有一个群体也容易倦怠，就是那种每天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做，上班就是刷手机等下班的人。他们倦怠的不是体力，而是意义感的荒漠

同样高压的环境啊，有的人撑住了，有的人垮了，差别不在于谁更强，而在谁更会保护自己。比如有人下班就离线，有人下班还反复琢磨

0: 实的感受，表演出我应该有的情绪。医生不能慌，老师呢，你不能乱发脾气，那客服呢，你不能挂电话，警察你不能退缩，你得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服务别人。一天两天是可以的，如果十年二十年都需要你这样做，那你的情绪肌肉就被拉伤了。第二个呢，是高责任和低控制，出事儿得你负责，但是怎么做你说了不算，责任是你的，控制权是别人的，这种情况最容易把人给逼疯了。第三呢，是边界感消失，有些职业的工作边界极其模糊，教师下班还要回复家长的消息，互联网人呢24小时待命，生活被工作侵入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安全区，那这三重枷锁就容易让我们有一些职业的人变成高危人群。
1: 原来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些高压的职业呀，职场新人和中年的职场人也会是高发人群吗？
0: 是的，但是呢，他们高发的原因不一样。新人很容易倦怠，是因为理想被现实碾压了。例如我毕业了，以为我要来大展宏图，来干大事儿的，但是呢，干了三个月贴发票取快递的事儿，他不是累，他是感觉到憋屈。中年人容易倦怠，是因为天花板撞得太久了，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上限，升不上去，但是又不敢辞，他不是憋屈，是被困住了。一个是还什么都没开始就结束了的

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价值观错配，你做事讲良心啊，公司只看 KPI， 你追求品质，公司要差不多就行，你每天都在做违背自己内心准则的事情，想一下能不累吗？那第二种错配呢，是能力错配，要么呢就是大材小用，你一天能做完的事儿呢需要你磨三天，无聊到窒息。还有一种呢，就是小才大用，你没有能力承担这个岗位，但是呢被推到这个岗位上，那每天活在焦虑和恐惧。

0: 六条里面只要占了两到三条，倦怠就已经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孟老师，是不是性格内向、敏感、追求完美的人，他更容易职业倦怠呢？
0: 有关系。完美主义者呢，对自己要求极高，不允许出错。这种人呢，是自己在逼自己。讨好型人格呢，不会拒绝，把所有人的需求都背在自己的身上。这种人呢，是用别人来逼自己。高敏感人群呢，对氛围、对情绪极其敏感。同样强度的压力，他们消耗的这种能量可能是别人的三倍。但是呢，高相关性不等于注定的结局。心理研究发现呢，

0: 什么样的呢？
1: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啊，职业倦怠是哭着说我不行了，但真实的倦怠往往是没有情绪，不兴奋，不愤怒，不悲伤，就是没感觉。另一个特征呢，是情绪失控点变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容易一点就炸。

0: 你全省下来，好让你撑到下班。
1: 我们的职业倦怠和抑郁症有时候的症状是很相像的，应该怎样去区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区分，职业倦怠是场景性的，抑郁症是弥漫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只是在工作场景中感到绝望、无力、没有意义，但周末和朋友在一起，或者是吃到好吃的、看到好电影，你还能感觉到快乐，那更可能是职业倦怠。如果你无论在哪儿，无论做什么，都感受不到任何愉悦，连最喜欢的东西都提不起兴趣，而且持续了2周以上，那很可能就要考虑抑郁的可能性了。还有一个简单的区分标准呢，就是休假。如果你休了一个长的假期回来，你感觉好多了，那可能是倦怠。如果你休了长假回来，你还是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很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了。
1: 好了，如果我们不去处理，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又会有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
0: 长期的职业倦怠会导致慢性人格改变，就像一个原本很热心的人，他变得冷漠了，一个原本很自信的人变得自卑了，而且这种改变它不是暂时的，它会固化。你会慢慢的习惯看什么东西都负面，习惯认为自己不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慢性病。
1: 除了心理层面，职业倦怠呀，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以及亲密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有的，而且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严重。心理的枯竭最终都会写在身体上，那最典型呢是三组症状。一个呢是睡不明白了，要么失眠躺下脑子转不停，要么嗜睡，睡10个小时醒来还跟没睡一样，怎么睡都缓不过来。第二个呢是吃不稳啊，这里面就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完全没胃口，一天不吃饭也不饿，要么就是暴饮暴食，靠甜食重口味来刺激自己，肠胃也跟着紊乱，胃痛胀气也会跟着发生。第三个呢就是并不断，因为免疫力会断崖式的下降，口腔溃疡、感冒等等反复发作，这不是体质差，是把身体的能量拿着去撑去上班了。长期职业倦怠呢就更危险了，我们的压力激素居高不下，会推高血压、血糖、心率，增加心脏病和代谢疾病的风险。一些研究发现呢，长期重度职业倦怠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倦怠不是靠想开点就能过去的事儿，身体在报警，我们要学会去倾听。倦怠不会就停留在办公室，它会跟着你。

0: 5360。
1: 有一群年轻人把名字留在了远方，把背影留给了故乡。他们没有留下太多过往，却留下了一个盛世华章。盛世是什么模样？是当年他们奔赴前路时心中理想。

0: 的职业倦怠是个人能力不行，或者是心理素质差，那么这种看法对吗？
1: 这种看法不对，而且不断不对，还很有毒。第一个呢，职业倦怠主要是环境因素，而不是个人因素。就像是一棵树蔫了，叶子黄了，你会说这棵树意志力不够吗？不会的，你会说，哎，可能是土壤出了问题，或者是光照不够。职业倦怠也一样，我们前面提到了六个环境因素，活儿太多了，控制感低，回报少，不公平，人际关系差，价值观冲突，这些才是真正的病根。把倦怠归结为能力不行，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那第二个呢，不是比谁更强，而是看谁更匹配。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人环境匹配度，的确是在同样的环境中啊，有人觉得是酷刑，有人如鱼得水。不是后者心理素质更好，而是他的性格价值观恰好和这个环境对上了。喜欢稳定的人呢，进入体制如鱼得水，如果去创业公司，那他就容易职业倦怠了。那喜欢冒险的人进创业公司，哎，觉得真带劲儿。但如果把他塞进体制里，他照样倦怠。所以呢，适应能力不是硬扛能力，而是要意识到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环境的能力。那当然呢，我们个人面对这个情况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同样的环境，有人撑得住，有人垮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有没有给自己建立一个防护层，会不会拒绝，有没有生活的支点，能不能把工作的评价和自我的价值感分开。那我们总结下来呢，就是环境是主谋，匹配度是关键，应对方式是帮凶。如果你倦怠了，不代表你不行，更可能代表的是这个环境不适合你，或者你还没有学会在这个环境里保护自己。真正的清醒呢，是不把环境问题全都背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环境去决定。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经历职业倦怠，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1: 第一步

0: 只改变认知不改变环境，那就是自我 PUA， 用想开点来忍受不该忍受的东西。真正的治疗呢，是调整环境加修炼内心，两头发力，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1: 对，我们除了调整工作的本身，生活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比如说运动、冥想、培养兴趣爱好，爱好这些真的会有用吗？
0: 有用，但是呢，我们也别指望它能治好我们。打个比方来说，职业倦怠的人呢，好像在一个噪音巨大的房间里。运动、冥想、爱好不是消音器，不能把这些噪音消掉，但是呢，它就像一副降噪耳塞，能够让我们在噪音的环境里不至于被震碎了。我们拆开来说呢，运动是给身体清理缓存，长期倦怠的人体内积压了大量的压力激素，就像电脑积了一堆后台程序在跑，越跑越慢。运动尤其是跑步、游泳、力量训练这类带有节奏的，能够帮我们把这些东西代谢掉，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你为什么焦虑，它只能解决你的身体别跟着一起崩溃。那冥想呢，是和灾难念头拉开距离。当倦怠的时候呢，大脑里会不断的播放，你完了，你不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冥想的本质不是让你不想这些，而是让你意识到，哦，我又在想，我完了，但这只是一个念头，不是事实。它在你和想法之间断开了一道缝，哪怕只有一毫米，也让你不至于被念头完全吞没。那兴趣爱好呢，是重新体验为自己而活。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为了 KPI， 为了老板的认可。而兴趣爱好例如画画、做饭、养花，它能给你一种工作中几乎找不到的感觉。我做这件事只因为我想做，不为任何人，这是一种心理复位。它在提醒你，即使你在工作里什么都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事能让你忘记时间。但是呢，运动、冥想、爱好加上睡眠、社交等等合在一起，只是一个心理恢复包，它能帮你扛得更久，但是不能替代改变。如果你一边跑着步，一边做着冥想，一边养着花，一边每天还在一个把你当工具的环境里被消耗，那你是在一边流血一边给自己贴创可贴。创可贴有用，但止血的关键是先把刀拿开。那我们总结一下呢，运动、冥想、爱好不是答案本身，他们是工具，是来帮助我们有力气去寻找真正的答案的。
1: 职业倦怠和职业低谷，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

微信弹出了一条工作消息，你的身体可能会先于大脑做出反应，心跳加速，胃部收紧，一阵恐慌就涌上来了。这个呢叫条件反射式焦虑，你的理智知道没事儿了，但你的身体还记得上次这种感觉是要命的前兆。第二个后遗症呢叫做意义感废墟，经历过深度倦怠的人呢往往会对努力这两个字产生本能的怀疑，以前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现在的想法可能是什么都别太认真，反正最后都会失望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排雷，害怕再次受伤，就先把所有可能伤害到你的路都封死了。问题在于它帮你挡住了痛苦，也挡住了热情。那第三个后遗症呢叫职业自信断崖，即使换了新环境干得也不错，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声音，万一又重蹈覆辙呢？你不再相信自己能撑住，因为你曾经碎过一次，你知道碎掉是什么感觉，这种不自信要靠很长一段时间一件一件小事儿重新给气回来。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值得聊一聊的，倦怠也有好的后遗症，叫做创伤后成长。经历过倦怠的人往往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呢是识别危险的能力变强了，嗅觉比以前要灵敏很多，闻到有毒的环境能够快速的离开，不再死壳了。第二个呢对什么真正重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以前可能更在乎升职加薪，现在可能更在乎睡眠自由，有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所以呢倦怠是一道疤，它会疼会痒，会让你在某些时刻突然退缩，但是它也让你记住了

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

0: 你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

0: 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

0: 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

0: 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年2026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那场大地震呢也波及到了通州，当时燃灯塔的塔尖被震落，塔身开裂，1400多年的古塔受伤了，但是它没有被震倒。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塔修好了，运河还在流，通州也从当年的漕运终点变成了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天呢，我们就从燃灯塔及周围古建筑群出发，沿着大运

0: 之后呢，他就下沉了，啊，下沉了。为什么呀？因为他这找到了老地基。那么至少就是76年，敌阵之后，那么这是老地基。我清康熙这个18年一次大地震，京中大地震。
1: 嗯，
0: 京中大地震就是把基本上就是通州的主要的那个公共场所的这个些建筑都给那个崩塌了。我们说的这儿通州的文庙，包括边上的贡院。
1: 嗯，
0: 哎，这个，那么这些，包括这个文庙的东院的这个衙署，啊，通州这个知州的衙署，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京东大地震对北京地区影响很大，
1: 嗯，
0: 啊，对北京城也影响很大，就康熙18年那个大地震，
1: 嗯，
0: 哎，
1: 那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呢？
0: 50年唐山大地震对这边也有波及，因为它是7.8级，
1: 嗯，
0: 啊，那么那时候76年的7月28日凌晨3点多钟，啊，那么。

0: 包括这个紫禁城的建设，这些主要的建材都沿大运河来。
1: 嗯，
0: 包括铺地金砖，三大殿的那个金丝楠木啊，那么这些都是沿运河来。所以我们通州张家湾有这个黄埔场。
1: 嗯，
0: 啊，黄埔场就是明初建北京城的，用于存放那个大木的地方。
1: 哦，
0: 后来形成村落就叫黄埔场。
1: 嗯，
0: 我们那塔北边通惠河北岸也有一黄埔场，啊，它叫北黄埔场。
1: 嗯，
0: 也都跟那个建北京城有密切关系。
1: 嗯，
0: 啊，包括金砖厂，那么这些建材，沿大运河来，到北京先抵达通州。
1: 嗯，
0: 啊，这些都是老的。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个大成殿里面的复原的都参照了北京孔庙，啊，他们的专家给指导，这是零四年之后，它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应当是老的。
1: 嗯，
0: 我们对它的进行了修缮，前面的这些游廊啊，然后这些建筑都是。

0: 地的。
1: 对，因为它主体结构跟这有关系。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它使用的时候，它库房嘛，
0: 嗯，
1: 它就损坏率可能小一些。
0: 嗯，
1: 那么您别的这些物语的建设，因为它华斯江建厂，它有它的功能。
0: 嗯，
1: 它跟它使用的时候，可能哎，它可能进行过修改。
0: 嗯，
1: 哎，
0: 是从大成殿出来之后往东边走，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建筑，
1: 这
0: 叫很喜庆。
1: 这叫圣容殿。
0: 哦，
1: 天下都很标准的圣容殿。圣容殿的后边呢，这是这个东侧呢，跟它的后面有两个廊。
0: 嗯，
1: 我们建的这边是碑廊，跟那个运河通州历史有关系的一些石刻。

0: 清理它的时候，然后发现的时候
1: 是在河道里发现的，
0: 在河道里面，
1: 哦，
0: 就沉到河道里面了。
1: 哦，它还能沉下去？
0: 对，因为这个它的密度比较大。
1: 嗯，
0: 哎，所以呢，它见水之后它就沉。
1: 这个黄木的黄啊，就是皇家园林那个黄啊。
0: 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是不是因为它是专门给皇家的建筑提供材料的？
0: 对，我们说北京城是飘来的，
1: 是
0: 紫禁城也是飘来。单霁翔老师写本书叫《大运河飘来紫禁城》。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主要说明初我们这些建材。
1: 嗯，
0: 跟运河有关系。那么他运北京先到的就是京东通州。
1: 嗯，
0: 所以这个依这些储存厂有留下一地名，你比如像南环木厂、北环木厂，
1: 嗯，
0: 像我们金砖厂啊、花厂，那么这些名
1: 嗯，
0: 跟这个北京城的建设，
1: 嗯，
0: 都有密切的关系。
1: 这儿有一个介绍啊，就是关于这三根黄木，刚才光顾着跟大家说长了，它到底有多长？这上面写着呢，最上面那根是7.4米，
0: 哎，
1: 它是最短的，中间那根8.1米，然后下面那根就更厉害了，10米多。
0: 对，10米多，这还是一局部，因为当时那个打挖的挖的时候不知道，
1: 哦，
0: 给扫点。那么最底这10米长的，这叫隔木，
1: 哦，
0: 啊，当时出现之后呢，因为影响很大，《北京日报》报道了，
1: 嗯，
0: 当时我们的领导啊。这个委和区领导啊，说到底是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啊，因为老百姓就认为，哎，这

0: 都有传说的话，这个慈禧塔那怎么办？也用锯的办法。通州这个八景之一，这个平野孤峰的那那个上塔，地震之后也有缝，也用锯的办法。
1: 您说这个居是哪个字啊？我们
0: 一个金字旁，一个局，局长的局。
1: 哦
0: 啊，
1: 总之这个字平时我们不太经常见到，
0: 但对
1: 专有的一个动词了。
0: 但是五六十年之前，农村一般都讲，都知道，传街传巷，城里的胡同上有
1: 一种技法，
0: 居盆、居碗、居大缸类。哎，
1: 是，
0: 它是连接的功能，固定。那么这个上面有没有这种功能呢？

0: 升级到这个大运河这个项目。
1: 嗯，
0: 那么那塔北边就是历史上的这个通州的那北城墙正拐弯，那边有一段老城墙留下来了。那么这个塔北边这个城墙北边呢，就是葫芦湖。
1: 嗯，
0: 啊，葫芦湖就是

0: 人文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那么南区应该就是自然生态的，对吧？那中区是什么呢？
1: 中区其实它更多偏向于一个商业化游船体验化，在那里呢也是开通了一长一短一夜航各种特色游览路线，方便游人呢选择近距离的来欣赏我们的大运河美景以及了解我们的运河文化。包括咱们提到了夜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夜航，它其实主要分两个，一个是精品夜航路线，然后在现在呢我们也是增加了

0: 200余株，总面积是达到了2.9万平方米的。
1: 嗯，我们现在是夏天，那如果要是春天或者秋天来，也有这么多花吗？
0: 对的，然后我们也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一个景观效果。像春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常见的就是早春的二月兰，迎春花，然后以及像碧桃，然后杏花、李花，这些都是常见的。然后而到了夏天呢，您可以发现我们的垂柳，垂直于我们的两岸边，并且我们的芦苇呢也是节节升高，可以说是一片绿色，像一块毛毯一样铺设。

0: 对，我们录制的这一天呢，30多度，我觉得这地表温度肯定是更高。我本来是担心咱俩来这儿录的时候，因为公园嘛，我就感觉一直被晒着，但好像是没有。从咱们一进门一直往前走，咱们现在走了可能得有个500-600米、600-700米，全都是有树荫，而且旁边这个树看这个粗细程度应该年龄还挺高的，是吧？
1: 对，
0: 都挺粗的这些树。
1: 对，咱们景区其实最开始是2009年建设的南区这一块。然后呢，当时也是达到了万亩之余，可以说当时也是预计建设11个万亩滨河公园中第一个获发改委批准建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园区，为其他园区也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和带头作用。并且呢，我们的园区也不单只是为了建公园而建，我们也是充分结合游客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需求。您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主通道两侧

0: 河道建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建园的时候这些柳树就存在这里了，
1: 嗯，
0: 也是为了保护生态也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以及改造，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些柳树保存了下来，
1: 是，
0: 并且围绕我们这个运河的元素嘛，在它周边设置了这种船型座椅，
1: 那船型座椅，
0: 对，然后呢保护了这些树，也是方便游人呢有这个休息观景的地方，远远望去也好像十余艘船停在了我们的岸边一样，
1: 嗯，对，这儿还有一个墙，墙上刻着壁画，千帆竞泊，想当初古代的时候，这个运河非常忙碌的时候，可能放眼望去真。

0: 桥了。
1: 嗯，
0: 蓝月桥呢，也是引自我们中国传统诗句中的俱怀一星撞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之意。
1: 嗯，
0: 所谓的揽月呢，也是因为这座小桥通往了我们的一个主题片区，叫月岛文英景区。
1: 月岛文英听着这个名字就挺浪漫的。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座桥，它是一座黄色的桥，这个黄色我觉得真的跟月亮的黄色挺像的。然后通过这个桥的桥孔往那边看，是满满的荷花啊，这个景色还是挺不错的。
0: 所以呢，

0: 其实我们正常沿着林荫小道往里走呢，是有一个特色点位的，叫三重观景平台，也称揽运阁。但是我们今天就不继续往里走了，因为也是为了定期维护保养我们的电梯设施以及地面防水呢，在近期开展了一个修护。
1: 这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0: 8月20号左右预计是就可以开放。
1: 那其实也快了。这样，咱今天呢，因为正在修复，咱就不往这走了。但是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走到那儿的话，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0: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三重嘛，所以说呢。

0: 区来逛一逛。
1: 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去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话，在这儿给您提个醒，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北区就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可以乘坐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下车，开车的话导航大运河景区北区停车场。南区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可以导航大运河森林公园西六门，如果乘坐公交的话可以乘坐822路。另外，景区三个区之间还有免费的旅游专线班车，具体的发车时间和站点，您可以搜索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小程序。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